0: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2016年第2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上，朗朗和萧敬腾合作了一首《梦不到你》，致敬永远的女神黄莺莺。获得这届金曲奖特别贡献奖的黄莺莺，一身黑色礼服裙，举手投足气势如虹。这奖非我莫属，这样的话从她口中说出来，即使你对她毫不了解，也会被她折服。这个被视为与台湾唱片工业起飞有同步轨迹的歌坛天后，出生于1951年，走红于70年代，淡出于90年代，完美的与互联网时期擦肩而过。

很多内地听众来说，黄莺莺更像是一个略有耳闻的符号。我们惊艳于王菲的暧昧，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原版是黄莺莺的《晴雪》。我们沉迷于无数版本的《哭砂》，却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原唱是黄莺莺。黄莺莺正当红的时候，李宗盛在美艳的她面前像个青涩的愣头青年，连为她写歌也谨慎又谨慎。当年她加盟宝丽金，邓丽君拜托人为自己和黄莺莺安排饭局，欢迎她成为同事。黄莺莺第一次登台唱歌是在大学，学校合唱团要找女生帮忙代唱，就找到音乐舞蹈科系很喜欢唱英文歌的黄莺莺。演出的时候，黄莺莺天籁般的声音惊艳全场，被星探发掘，继而签约。原本坚决不同意黄莺莺唱歌的父亲，在她的极力说服下态度渐缓，便与她约法三章，兼顾学业，不可应酬。黄莺莺说，好像我一辈子最坚持的就是这件事，除了唱歌，没有什么能够令他执着。

王莺莺是很怕引人注目的人，在学校她不会去惹老师注意，让自己的存在感低到同学常常会忘记她。如果遇到拍照，只要照相机一对向她，她视线马上就转移了。所以后来当了歌手出唱片，有很多照片封面黄莺莺的眼睛是往下看的。有一次小 S 在夜店碰到熟人，其中就有黄莺莺，一群人都在那里嗨，只有黄莺莺端庄优雅地坐在位置上，眼睛往地上看，也不知道在看什么，让小 S 觉得这位歌后真的是虚无缥缈。但身怀绝技的人很难真正掩藏住自己，就像嗓音出色的小黄莺很难不引人注意一样。1974年，23岁的黄莺莺还是平凡的乐团主唱，但这一年她以不平凡的歌声获得了台湾著名音乐人及导演刘家昌的赏识。1968年，刘家昌为琼瑶的电影《月满西楼》作曲，并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主题曲《月满西楼》。次年开始导演生涯，1973年执导了林青霞的成名作《云飘飘》，票房新台币400万，打破了票房纪录。随后与林大美人有了诸多合作。1974年，刘家昌要为电影《云和》找一位歌手唱主题曲，听到第16个人的时候，立即决定就是他了。这第16个人就是被制作人评价声音里头不带骨头的黄莺莺，空灵清静的声音贴合电影的多情浪漫，林青霞的清丽脱俗，影片和歌曲一时大火。之后刘家昌连续5个电影主题曲都是由黄莺莺来唱，黄莺莺用美妙的歌喉和双琴双林一起开启了台湾言情新时代。没有料到黄莺莺此时难得机缘，没有奋力直追，忽然结婚移民去了新加坡，事业断断续续，但没有阻碍她走向天后宝座。1982年，黄莺莺打破当时的销售记录，以《只有分离》《天使之恋》在国语排行榜上稳坐冠军宝座长达3个月。《只有分离》后来还被费翔翻唱过。整个80年代，华语乐坛热闹非凡，几大唱片公司抢人抢得不亦乐乎。到80年代中期，黄莺莺加盟飞碟，与60多位歌手共同参与录制了对华语歌坛影响极大的《明天会更好》。在飞碟唱片公司创下的销售记录更将他的演艺事业推向高峰。当时的黄莺莺录制的唱片几乎张张大卖，尤其是《哭砂》红遍了大街小巷，流传至今。《哭砂》发行同年，黄莺莺的小粉丝叶倩文就翻唱了粤语版的《秋来秋去》，也掀起了一番热潮。其后数年，《哭砂》被众多歌手重新演唱了不下20次，包括潘越云、高胜美、林志炫、张惠妹等诸多唱将。

时至1991年，黄莺莺签约滚石，一首《葬心》为她的演艺事业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年，关锦鹏执导电影《阮玲玉》，电影配乐交给了台湾三大音乐制作人之一的小虫，其主题曲《葬心》采用了低回凝重的曲风，加上黄莺莺柔情凄然的唱腔，几乎令所听之人产生无尽的共鸣与唏嘘。

歌坛很少再听到黄莺莺的名字，但若提起，那是一个时代辉煌的印记，时代的光辉照在这些前浪的脸上，如此的漂亮。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喽，我是尤小黎。

0: 普原地。每天食用橄榄油或降低患痴呆症几率。美国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家和医学研究人员通过分析两个独立健康数据库中近10万人的数据，发现那些每天至少食用7克橄榄油的人患痴呆症的几率更低。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志》开放网络。此前的研究表明，遵循地中海饮食对大多数人的健康有益。这种饮食推荐摄入豆类、蔬菜、坚果、鱼类、乳制品和橄榄油。为了解更多关于经常食用橄榄油可能对健康有益的信息，科学家分析了6万多名女性。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而且没见汽车的强弱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而且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前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

0: 中口一轻，毕楼教授出手怪，重车之相不归乱，学前之外有盲圈，福楼随便可干钱，怪你愿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楼归了，是国法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 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1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不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1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12: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运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11: 惜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胜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13: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 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14: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15: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的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心，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6: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旅行记，欢迎收听耳朵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到西塘古镇，感受桨声灯影中的静好岁月。其实和另外两大知名古镇周庄和乌镇比起来，西塘只能算是小镇。或许因为它的面积只有一平方公里，深碧色河流蜿蜒在黛瓦白墙之间，27座小石桥横跨在9条河道上，其密集程度比起周庄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西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吴越两国交界处，所以也有吴根越角之称。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陈其贞的旅行的意义之后开始我们的西塘之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和那些已经过度开发的小镇不同，西塘还保留着原生态的生活。镇上的人们一早就蹲在小河边的水台上洗衣服，或拎着水桶在河边打水洗菜，或者抱出案板切菜喂鹅。到了中午，便搬来桌子和椅子，在河边柳荫下乘凉吃饭，或者就着河水洗碗。闲暇的时候，更有老伯坐在躺椅上，半眯着眼睛晒太阳、钓鱼。一条河就这样和西塘人的日常生活融合无间。来到西塘，我们必须要听这样一首古朴的曲子，但是在古朴当中又必须要有全新的概念和创意。小光为大家推荐来自合影的《荷莲》。这张唱片应该说非常非常的特别，唱片名字叫做《盈盈花语》，它当中共有十首曲子，分别写了莲花、水仙、木棉、海棠、茉莉等等十种花。专辑继承了 New Age Music 的风格，不同的是，这一次编曲把古典交响、电子、摇滚和民族乐甚至戏曲融合起来。在西塘旅行，你的耳机当中是不是应该响起这样的音乐呢？

西塘也是一个很淳朴的地方，淳朴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卖糕的老板会告诉你，周一到周五来最好，因为不用收门票。馄饨摊档主则指着某理发店说，这个店拍照要收钱的，记得要偷拍。而饭店老板则会说，你晚上8:30之后来喝茶聊天免费。最最可爱的还是那些住客的旅店老板，如果你去之前，他们会一路上不停地给你发短信，千万一定要搭汽车站的车，别坐那些私人车，然后他们会亲自骑着自行车出来接人。其实在旅行当中，风景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旅行的意义在于能够发掘自己身上、自己的心里还有那份久违的温暖。来自李健，温暖。

七堂河都，套取小学语文书上写景散文的经典句式：水上架小桥，桥上行人走，桥头立商铺，桥下小舟行，水中有倒影。于是有很多摄影发烧友霸占了每座桥上的绝佳位置，拿着三脚架扎起马步比耐力，在长枪短炮间还夹杂了见缝插针的手机卡片相机。如果你也觉得桥上无法拍照，那不如我们就去放河灯。河边的河灯铺子是五步一摊六步一档，5块钱就能交易六个河灯，还可以选择不同的款式，另外还附送一只小帆船。在你住的客栈门前一定会搁浅许多河灯，所以能边躺着喝茶边计算它们的持久度。因为西塘河流平缓无波，一只河灯

晾到3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才熄灭。接下来又是一首无比有着西塘风味和风情的歌曲，来自周艳红《烟花三月下江》。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5: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5: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6: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

0: 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2: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一开始，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大家可能听不懂的词，叫悲歌。先来说一下这两个字怎么写，悲呢就是背包的悲，阁呢就是楼阁的阁。顾名思义，悲阁其实就是在脊背上完成的乡村童话艺术演出。那为什么这个演出非要在脊背上完成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带大家一看究竟。不过你得跟我一起去河南的浚县过一个春节。在浚县正月的古庙会上，悲歌一亮相，掌声和欢呼声就可以响起来，从四面八方立即涌来狂热的人群，专程而来的游客和摄影队伍也是一景。悲歌的好看就在于它展示于惊艳，浓缩于高空，存在于立现，是不是已经经不住诱惑了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在聆听小皮的村庄之后，前往河南浚县，一起去感受这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首歌曲叫《村庄》，歌手叫小皮，收录在他的个人原创专辑《我们都是岁月的孩子》当中。这张专辑是小皮在32岁的时候才发行的，也通过这张专辑，他从之前的摇滚青年回到了一个捧着吉他低吟浅唱的民谣男子。一把木吉他记录了这10年来小皮的过往，同样他也希望用音乐能够留住时间，也被时间留住。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曲，记住它的名字，来自小皮《村庄》。带着这首淡淡的旅行感，我们继续来到河南的浚县。第一次看到碑格，你一定会被完全镇住，因为在浚县，作为正月庙会的社火表演项目保留的规格，迄今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了。它最引人之处就在于它表演形式的独特。

伴随着这种浓浓的中国敲击乐的独特的社火套曲，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悲歌。悲歌其实也叫做悲故事，每架格都是一出传统的戏曲故事。悲歌表演让观众在感受古朴民俗民风的同时，也了解了不少戏曲知识。悲歌上妆、下妆以及终结都与剧情有关，上妆和下妆为剧中的男女主角，终结则为标志性的道具。上妆和下妆通过小巧玲珑的铁心连在一起，上中下浑然一体，如上妆是青蛇白蛇，下妆是许仙，终结则是一把张开的伞，寓意断桥借伞。悲歌服装十分讲究，完全和戏剧中一样，铁心也讲究技巧，隐藏在伞、树枝、花篮、帽檐等终结道具里，给人一种神秘感。而正是这种神秘感，才会给你旅行当中所带出的那种心灵上的冲击，还有就是它会给你崭新的旅行感悟，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来自许巍。

悲歌表演呢，一般有12路歌或24路歌同时行进。悲歌人不说不唱，下装脚踩月点走动，走时行小碎步，时快时慢，慢时走，快时跑，按规定的程式走出转圆圈、踩八角、插四角、二龙相斗、珍珠倒卷帘等阵势。上装则自己表演动作，比如传统剧目中的一些典型情节或者是武术套路。整个表演过程以大鼓、小饶、锣、长号或者唢呐等乐器烘托伴奏的气氛，还有旗手、护卫等前呼后拥，场面非常的壮观热闹。怎么样，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新奇呢？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听到袁惟仁所带出的旅行。旅行就是能够带给我们重新的生活感悟。

欢迎回来，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训县，家长们认为，如果孩子能够被选中做杯阁，那么孩子的一生都会有好运气。杯阁手们每年都会盼望着背着可爱纯洁的孩子们走一回，这样心里才踏实。杯阁当日，最重要的被人们尊敬的化妆师早早就来到村委会，等孩子们一到，就开始在孩子们的脸上打底色、着彩、画眉、涂口红，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就变成了穆桂英、杨宗保、张生、英英等。孩子们吃完早饭，就开始穿上各自扮演的角色的衣服，陆续上阁。打扮好的孩子们上了架子，如花的笑颜中有快乐，也有一丝前进。上午9点钟、10点钟，大街上已经是人山人海，在锣鼓鞭炮声中，一天的表演也就此开始。当杯阁手游走于人群之间，背上的孩子们也恍若隔世，仿佛融入角色之中。其实杯阁并不仅仅只在河南才有，像很多地方，山西、陕西、河北都有类似的表演，所以这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 AZ 乐队一起去北方。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8: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9: 安然自得，
8: 低音律动的妩媚，
7: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0: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你好，我是鲍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耳机音响闭室的一首音乐，这是1987年来自齐秦冬雨的专辑当中最后的一首歌，叫做请你别对我说再见。

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齐秦的1987年，我们好像在齐秦身上看到了某个熟悉的影子，一直想不起来谁，迷迷糊糊的在脑海当中呼之欲出，直到某一天当你无意再去看西游记的时候，你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影子就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其实齐秦就像是流行音乐领域当中的孙大圣，风格多变，有着72般的变化。

们听到的是《亥河街》，献给城市每一个孤独的灵魂。你是不是当时也被浮个不分？这么冷的天气，这么冷的风，这么冷的城市之中，小心翼翼的和别人变得相同，不知不觉的言不由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四喜丸子这样的名字呢？就是寥寥几句，他就把所有的遗憾娓娓道来。所以刚刚音乐是关于成长，关于离别和重逢的故事，就像是一条老街的缩影，它承载着岁月的痕迹和情感的沉淀。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紧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们听到的是来自王文的声音。说到王文，我最近很迷恋他，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感觉他的声音就像是突如其来的温暖了心中的角落。

0: 局中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

0: 谈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2: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3: 安然自得，
2: 低音律动的妩媚，
1: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3: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索日哥哈的一首《等你》，喜欢又简单朴素的声音，而这样的一首《等你》就像是音乐也被雨水淋湿了，一种来自彝族的荒凉也陷入到了杂乱无章的心情当中。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青烟大叔的版本《潇洒的走》。在地狱奔的开场当中，瞬间就攫住了人心。这样的声音没有嘶吼的壮丽，没有嚎啕大哭或者说喧嚣的气氛，更像是裹着一份凉意的秋风，带着我们心头的褶皱，带来了一片微凉的清醒。昨日的朋友悄悄地离去，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你。这样的声音分明是带着痛的，可分明是这份痛就像是一份温润的薄纱，它裹着让你感受些许低回又撕心裂肺的那份生活当中要迈过的坎儿。一首叫我们在叹息当中迈开脚步的音乐。

0: 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跟你一起来听听1993年的老经典被重新的演唱，《洪流》、《镜面》和《荒原》。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胡儿的一首《别问我是谁》，最初这样的音乐是来自王新平的演唱，每天抱着寂寞入睡。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那个时候自己还小，那是90年代，后来

当自己懂得了情歌的意义，终于来到了读懂歌词的年代了。那一年，无论在歌词当中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那些伤过痛过的，还是后来在你安静下来听到的别问我是谁，享受着暂时的那份非常奇妙的感受。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的音乐的类型很多元，所以我们可以有机会在她的回顾里面听到那个时代全世界流行的一些经典的英文老歌。来听一段串烧吧，这是她后来在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第六，健全美丽中国建设保障体系，要统筹各领域资源，汇聚各方面力量，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基础支撑和有力保障。要强化法治保障，统筹推进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定修订，以良法保障善治，完善公益诉讼，加强生态环境领域司法保护，实施最严格的地上地下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要完善绿色低碳发展经济政策，强化财政支持，优化生态文明建设领域财政资源配置，确保投入规模同建设任务相匹配，强化税收政策支持，严格执行环境保护税法，完善征收体系，加快把挥发性有机物纳入征收范围，强化金融支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和投融资模式创新，探索区域性环保建设项目的金融支持模式，引导各类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投入，强化价格政策支持，综合考虑企业能耗、环保绩效水平，完善高耗能行业阶梯电价制度。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把碳排放权、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等资源环境要素一体纳入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总盘子，支持出让、转让、抵押、入股等市场交易行为，加快构建环保信用监管体系，进一步规范环境治理市场，促进环保产业和环境服务业健康发展。要加强科技支撑，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把应对气候变化、新污染物治理等作为国家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重点领域，狠抓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生态环境科技创新重大行动，建设生态环境领域大科学装置，培养造就一支高水平生态环境科技人才队伍，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推广，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健全天空地海一体化监测网络，深化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
1: 吉庆，俺老朱来了。紫金山、虎踞龙腾、石头山陡峭险要，长江水日夜奔涌，朱元璋举目远眺，弥漫的水汽中一座城池若隐若现，那就是朱元璋心心念念的吉庆。吉庆就是现在的南京，这可是个好地方，背山面水，实属王气所在。除了风水好，吉庆还是一个农业发达、商业繁荣的地区。朱元璋在定远时收入麾下的将领冯胜，不仅是个难得的将才，更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向朱元璋提出，应该马上渡江而战，攻占吉庆。朱元璋深以为然， 想要攻占天下，就先攻占一个曾经的帝都吧。朱元璋下定决心占领吉庆。应该说，占领吉庆是一个非常正确而重要的决定。朱元璋当时的兵力不可小觑，但他所占领的城池过于狭小，几万人的吃喝可是个大问题。吉庆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能够占领这个交通枢纽和粮食重要产区，才有可能进行下一步的动作，逐鹿天下。可是一个问题立刻就摆在了眼前，渡江，但是船在哪儿？朱元璋虽然手握重兵，兵种却十分单一，不是步兵就是骑兵，没有一个能下水战斗，没有水军是朱元璋攻陷吉庆的最大障碍。好在这个问题随着两个人的出现得到了彻底解决。十载，会朝胡帅廖永安、于通海以水军千艘来赴，太祖大喜，王府其重。朝胡帅其实就是海盗头子，平日里杀人越货。廖于的上千艘战船，说白了就是些战斗力平庸的渔船，并且在后来的战役中成了朱元璋的掣肘。但在此时，辽胜于吴。在朱元璋眼里，能带给他水兵的人就是最有用的人。不得不说，廖于二人实在有眼光，他们在一个最恰当的时机把宝压在了最正确的人身上。说是攻占吉庆，朱元璋却没有冒进，他发挥了天才的军事才能，提出攻占吉庆首先要攻打采石，进可攻，退可守，免得一个不慎无力回天。攻下采石后，朱元璋又一举拿下太平，此乃一招险棋。此时的太平周围尽是元朝的军队，元佑城、阿鲁辉、忠诚、满子、海牙等军队拦着水路，陈野先水军的将领康茂才率领数万人正猛攻太平。然而朱元璋派兵前后夹击，生擒了陈野先，一并接收了其军队。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秋，郭天旭、张天佑率军两次攻打吉庆，却均因陈野先的背叛失败。郭天旭、张天佑也在这两次战役中战死，陈野先叛逃后被民兵所杀，他的从子陈兆先收拾他的余部，屯聚于方山，继续与朱元璋为敌。对朱元璋来说，两次失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一直以来压在他头上作威作福的郭子兴之子郭天旭没有了，郭子兴的旧部下张天佑也没有了，郭子兴的余威终于散去，他的军队则悉归朱元璋所有。朱元璋顺理成章地做了义军的最高统帅。其实朱元璋早知陈野先不可靠，对其一直不信任，但他依然派出郭璋率领陈的旧部攻打吉庆，用一支内部裂痕重重的部队去攻打城坚墙高的吉庆，失败是必然的。但战斗的失败却意味着朱元璋个人的成功，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朱元璋是有意为之，意在为自己清除障碍。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亲率三军攻打吉庆，他先派常遇春在采石固步疑兵，以小股力量分散元的水军集结，而后利用自己的大军各个击破，元军大败，主帅满子海牙以余众走吉庆，元军周集尽为朱元璋所有。三月，朱元璋率军水陆并进，从太平进军至江宁，第一件事就是把陈兆先的大营拔掉，并生擒了陈兆先，陈部36000余人尽为朱元璋所俘。朱元璋从战俘中挑选了500名骁勇善战的收入麾下，然而这500人却寝食难安。朱元璋的手段是众所周知的，他会怎么对待俘虏？ 朱元璋察觉到他们的想法后，晚上命令这500人都到自己的大帐中来，自己身边只留冯国用。晚上睡觉时，朱元璋把铠甲悉数脱下，熟睡至黎明。这500人看了，一律进去。到了攻打吉庆之时，杀敌陷阵冲在最前的往往是他们。终于到了最后的时刻，朱元璋迫不及待地想要踏入吉庆的大门。在距离吉庆城门5里的地方，他命士兵一边行军一边敲锣打鼓。城中的援军本就精神紧张，这么一来更是被吓破了胆。不得已，援军守将福寿只得主动出击，不过很快就被打败。福寿无奈，关闭城门死守。朱元璋命将士用云梯登上城楼，城楼上的防线随即被攻破。福寿又率人与义军巷战，誓死抵抗。兵溃后，福寿在城中楼前依然坚持指挥左右抵挡。有人劝他投降，福寿严厉斥责并射杀了劝降者。最后福寿终因寡不敌众战死。在经历多番周折后，朱元璋终于正式入主吉庆。之后朱元璋厚葬了福寿。入城后，朱元璋马上召集城中官吏百姓，上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谕之曰：元师其政所在纷扰，兵戈并起，生民涂炭，汝等处危城之中，朝夕惴惴，不能自保。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无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慎无暴横，以殃无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明实录。这些话一出，城中百姓没有不欢欣鼓舞的。可以说从心理上，吉庆人接受了朱元璋。后来朱元璋改吉庆为应田。吉庆一战，朱元璋不仅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水军，充实了自己的军事力量。郭子兴嫡系将领的战死也让他拿回了属于他的军队和兵权。从此他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5: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7: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我市4740名考生参加中考。粽叶飘香画端午，民族团结聚清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近期不少市民买菜时留意到，作为日常菜篮子重要组成部分的鸡蛋，零售批发价格同步走高。面对本轮蛋价上行行情，江山蛋鸡养殖主体精细化饲养管理，稳住存栏产能，统筹产销两端，在保障市场蛋品供应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虎山街道的浙江新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蛋鸡养殖基地，一幢幢现代化养殖厂房整齐排列。走进鸡舍，环境整洁，干爽通风，整齐的养殖笼架层层排布。一只只蛋鸡体态健壮，精神饱满，一颗颗圆润饱满、蛋壳光洁的新鲜鸡蛋从传送带前源源不断滚落而出。工人们手法娴熟地进行分拣与包装。新耀公司总经理王月：
9: 目前我们大概养殖的现有的存栏量大概是在22万左右，然后每天的产蛋量的话大概是在90%的话大概是在19到20万枚之间。最近的话一直价格持续在5.5块以上嘛，每斤有个1.2块左右的利润嘛。
8: 王月介绍，本轮蛋价上涨周期大约从4月中下旬开始，截至目前已持续一个多月。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不是偶然现象，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王月：
9: 主要原因是去年整体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全年的一个亏损，深度亏损，然后导致然后一个可能养殖户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去产能嘛，然后同时呢，然后再加上整个鸡苗这块，然后就是整体的这个性能，然后可能也会有点那个下滑嘛，所以导致有些就是可能养殖量的话，可能有些那个也会有点那个控制嘛。
8: 去年该养殖基地存栏蛋鸡33万多只，为了熬过行业低谷，王月忍痛将两幢鸡舍15万只蛋鸡全部淘汰出栏，同时减少新鸡苗引进数量。今年2月，养殖基地还通过强制换羽技术，让正值壮年的蛋鸡休产假后再上岗，以此拉长产蛋周期。近期蛋价持续走高，王月喜出望外。如今基地鸡蛋不愁销路，每天鲜蛋全部售罄，不少客商专程前来预定采购。王月：
9: 目前主要还是以浙江省为主，然后周边的像福建、广东啊，然后会多一点。
8: 王月告诉记者，鸡蛋收购价从去年$3多上涨到现在$5多，但蛋价难以长期维持高位，后续或将出现回落。面对当前走高的市场价格，他既期待又担忧。王月：
9: 未来就是后市的整体的一个行情走势也不是太明确的，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计划，我们目前暂时指定了一批7月10号的一批的那个新的鸡苗嘛，大概定了8万5左右。
8: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湿高温天气，养殖基地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王月：
9: 我们把原有的我们那个湿帘，然后比较老化的部分我们也进行了更换，保证那个我们那个后续的这个高温的天气的时候， 我们这个通风啊效果呀，降温的效果，然后有所改善。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那个增加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一些那个添加，然后保证蛋鸡的营养。目前产蛋方面还是稳定的。
8: 此外，针对鸡粪处置难题，这两年该养殖基地还引进两套鸡粪风干有机肥生产设备，实现鸡粪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制成的有机肥每年收益可达100万元，有效弥补养殖经营亏损。
5: 江城台记者朱硕磊报道。6月20号，我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4700多名考生参加考试，怀揣梦想与期许，为青春写下关键注脚。清晨6:30，锦绣江外考点陆续迎来复考学子，送考老师身着红衣或旗袍，守候在入校通道两侧。一声声真诚的加油鼓劲，一次次温暖的击掌互动，为奔赴考场的学子增添了满满的底气与信心。考场外，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工作人员特意穿上寓意金榜题名的状元服，手持金榜题名妙笔生花祝福展板，为过往考生免费赠送考试用笔等文具，用传统吉祥寓意祝愿学子旗开得胜。宁秀社区居委委员叶涛：
10: 我们会在小区的像有些装修的时候，或是有些人家养狗的，甚至有些喜欢跳广场舞的这些居民群众，我们进行一个暖心的劝导。
5: 在城北中学考点，考生有序入校，从容复考。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杨子坤带领全体送考教师统一身着红衣。城北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杨子坤：
10: 我们首先是穿红色的衣服，表示我们能够祝他们在中考当中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开门红。
5: 初三学子徐天宇：
11: 老师对我这么好，我不能辜负他，要认真对待每门考试。
5: 家长张娟芬：
12: 我觉得正常发挥就好。他昨天我叫他早点睡觉，他说不用那么紧张，跟平常一样就行。
5: 中考期间，交警全面开启护考模式，多措并举筑牢平安中考防线。据了解，今年全市共设置12个中考考点，4740名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
8: 江浙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端午假期，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推出“粽香田园，香农传情”亲子民俗体验活动。6月19号至21号连续3天开设香囊 DIY 包粽子、古法榨油三大特色体验，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走进田园，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与农耕乐趣。6月19号在古法香囊首座活动现场，艾草香料香气四溢，端午主题布景氛围感十足。11组家庭签到后，领到五彩绳与艾草锤，先参与端午民俗小课堂，了解配香囊、曲艺、祈福的习俗。学生江荣：
13: 今天我们体验到了做香

0: 学生王楚玉。
1: 今天体验下来很好玩，我还想再来玩一次。
0: 手工制作间隙，主办方还安排了学生才艺表演，轻快精彩的节目让整场活动更加热闹温馨。家长周水俊：
2: 好几次都没抢到，所以这次好不容易抢到就来了。然后恰好是端午节嘛，也想让孩子来做一下香包，了解一下这个端午节，收获到了做香囊的快乐，环境非常好。
0: 活动结束后，大家可以带走自制香囊，还能游览园区田园风光、特色业态，沉浸式享受田园休闲时光。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负责人金峰：
3: 因为是依托整个江南山哈，我们有520亩的土地，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更好的欣赏到江南山的风景，来这里可以体验更好的家乡文化。接下去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节气推出庆年巴士和豆蔻庆年夜校等活动，包括众人示意啊、焚香点藏、挂画、插花，都是我们相应的一些 DIY 活动的主题。
4: 江上台记者朱超报道。为欢度传统节日端午节，我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多彩民俗主题活动，让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在互动玩乐中拉近邻里距离，涵养文明风尚。6月15号，江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浓情端午有礼邻里主题端午活动。活动打破传统端午单一包粽子模式，创新设置趣味套粽子、套香囊休闲互动项目，不少老人亲子家庭结伴参与，其乐融融。居民种小燕：
5: 有包粽子、写李子、射无毒、套圈圈，我们都感觉到幸福感满满。
4: 结合有礼城市建设特色，现场专门开设汉墨写礼体验区，书法志愿者现场提笔书写礼、安康等书法作品，免费赠送给现场居民，将有礼文化和端午祝福融为一体。一旁的射五毒体验区同样人气高涨，居民手持弓箭瞄准五毒靶位，在传统民俗游戏中了解端午趋疫避害的习俗寓意，感受传统文化底蕴。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严水娟：
6: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呢，我们社区组织了这个组织了这个端午节的活动，那么也是为居民搭建一个很好的沟通的交流的平台，那么促进邻里之间的交流，那么也营造了浓厚的节日的氛围。
0: 江城台记者程志远报道。6月17号，上虞镇七一村在村委会活动室举办纵情端午相约健康手作香囊与五彩绳主题活动。佩戴香囊和五彩绳是端午节传统习俗，寓意驱邪避瘟、祈福纳吉、安康顺遂。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香囊制作基本步骤和五彩绳编织方法。村民们领取材料包后，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开始动手制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精心制作，一个个造型精巧、爱香扑鼻的香囊陆续完成，一条条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五彩绳也编织成型。活动最后，全体参与者合影留念，定格下邻里欢聚的温馨时刻。
4: 江上台记者报道。6月18号，双塔街道综合文化站联合刚福底村在村文化活动室开展情暖端午爱枕暖心艾草枕头 DIY 活动，吸引多名村民参加。活动伊始，文化站管理员江玉向大家介绍了端午节的由来和传统习俗，细致讲解了艾草枕制作步骤。实际操作中，江玉与熟练的村民主动协助，大家互帮互助，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村民吴丽：
7: 我刚给了一个枕头蛮好的，对大家宽宽，对颈椎蛮好的。
4: 刚福底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明华：
8: 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丰富村民生活，冈埔底村开展艾草枕活动，传承了艾草民俗有养生实用价值，也让群众感受到传统端午文化，体验了手工制作乐趣，收获平安舒心。
0: 江浙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粽子作为端午节标志性的节日美食，陆续登上市民的餐桌。而除了主流的咸菜肉粽、甜粽，一枚承载着民俗底蕴与民族温情的六合粽也在清湖街道清泉村悄然飘香。6月18号，清泉村共享食堂的一派繁忙，一张圆

0: 上锅蒸制。在大家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清泉村，六合粽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成为邻里乡亲温情互通的纽带。清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香华：
1: 因为我们清泉村是来自我们上区13个乡镇78个村人，也是一个多民族村，有6个民族。那么当时我们移到这里，大家非常复杂，难以融合。那么为了我们能让大家融合在一起，六个民族人融合在一起而且我们在每年呢举办一些活动，包括我们这个端午节包粽子，那么也是按照我们把这六种粮食把它合在一起包这个粽子，让我们寓意就是让我们六个民族的村民融合在一起像粽子一样糯米一样捏在一起。
2: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鲨鱼之一，新人新谋气霸统。第一次，嬴驷遇到了令他难以决断的微妙局面。上京西首郑中上书，提出了完成秦国霸业的具体方略，立即称王，一年内攻取三川，三年内吞灭三晋，五年内统一中原，十年内扩平四海。就嬴驷本

见而论，很是赞赏七守方略横扫山东六国的大气魄。果真如此，他也是成就千古大业的一代英主了。一想到梦寐以求的辉煌，嬴驷就有一股本能的冲动。可是仔细揣摩，总觉得有些虚处。毕竟嬴驷在磨难之际对秦国境况有过长期的踏勘思索，认定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虽然国力大涨，但与扫灭六国所应当拥有的实力还有不小距离。基于这一判断，他确实没有立即奋起与山东六国决战的想法。然则西首作为天下名士，绝非轻言冒进之辈，他能提出如此方略，自当有所依据。莫非是当局者迷，自己低估了秦国力量，或者山东六国腐朽透顶，确实已经不堪一击，而秦国君臣却闭锁不知？反复思忖，嬴驷不能决断。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下诏太傅嬴乾、上大夫初力及、国尉司马错三人在三日之内各自上书对西首方略做出评判。嬴驷之所以不召集朝会决议，是因为将如此经国大策骤然交朝会会议，纷纷扬扬传到山东六国，反而打草惊蛇。万一此策可行，反而叫山东六国有备无患，岂非大大轻率？再则朝会之上，大臣易于受人诱导启发，更有许多臣工量事附和，反而不容易将事情利害说透。单独上书，则上书者必要有深策思索，且可免去当面相争的诸多顾忌，利害剖陈必然彻底。若三位公古大臣上书相合，建筑朝会便是一场激励朝野的定策部署，与朝议论争大不相同。嬴驷还有一个心思，就是想留下凭证，测试谁在这迷茫难决的歧路口见识更深透，眼光更远大，更可作为秦国未来的真正栋梁。三日之中，嬴驷忐忑不安，此事体大，关乎他毕生功业能否登峰造极，实在令他不能闲适以对。虽然他表面上一如既往的沉静稳健，但贴身内侍却同他进食减少，勤诊梦呓、书房长踱中觉察到了他的焦躁，一个个谨小慎微，不敢弄出些微声响，偌大宫殿沉寂得如同幽谷一般。焦急的等待中，嬴驷隐隐约约的希望自己原先的判断有错，希望看到三位大臣异口同声的赞同西首的宏大方略，自己便能放手一搏，真正统一华夏，成为与夏禹、商汤、周武齐名的一代圣王。新君嬴驷的不安没有持续到第三天，一卷书奏先行送到，是太傅嬴乾的上书。嬴乾的上书很短，主张也很明确，东出函谷关非今日提出，先君孝公已有此图谋，西首所议势在必行，无需自疑多议。然后是慷慨请战，臣尚在盛年，思及昔日国耻，每每热血沸腾，愿自领一军东出函谷关，与三晋首战，立我大秦国威。嬴驷读罢觉得不得要领，不禁叹息了一声。公伯嬴乾在30年前就是秦军猛将，也颇具政事头脑，若非他的坚实支持，公父当初的即位以及后来的变法都是不可能稳当的，包括自己诛杀商鞅、平定叛乱、肃清士卒、站稳根基，如果没有公伯的鼎力支持，同样不可能顺利。然则公伯就像大多数老秦元勋一样，耿介固执，
恩怨分明，任何时候说起与中原诸侯的仇恨，都是咬牙切齿；任何时候说出关作战，都踊跃万分，既不想能不能打胜，更不问打的是不是时候。老秦部族长期奋战自保，做诸侯立国后，又遭遇山东诸侯蔑视而长期挣扎图存，数百年的闭锁纷争传统，使老秦成功大多养成了偏狭激烈的个性，疏离于天下大事之外，耿耿于秦国苦难之中，但凡对外，人人莫不喊打。公伯的上书也大体上寻了这条路子，先君图谋，国之所在，热血沸腾，坚情一战。嬴驷的特殊阅历，使他能够清楚看到老秦人的这种缺陷，如此做法，图小霸足矣，图天下差矣。从长远谋划着眼，他所需要的并不是这种盲目喊打的一片呼应，而是高屋建瓴、洞悉天下的行动方略，从而决定秦国究竟该不该在这时候大打出手。看来公伯并没有冷静下来，也许在这件事情上，他永远不可能冷静下来了。第四日清晨卯时，上大夫处理级的书奏送到了，嬴驷立即闭门斩卷。臣启国君，携手之策，大涨秦国志气，实堪称道。然臣扪心静思，以为尚有可商榷处。其一，山东六国其势未衰，齐国实力大增，已取代魏国而成为第一强国，魏楚两国实力尚在，赵韩燕三国大弱之后正途恢复，亦未病入膏肓。其二，秦国实力只可谓强出任何一国，不可谓以一敌六，若仓促东出，敌国相援，以一敌二尚可，以一敌三则胜算极小。其三，秦国内治尚有诸多难事，人口不足以扩充大军，良田不足以长资军时，新法尚未在陇西北地及收复之失地生根，大战一起，绵绵无期，倾国之力能否持久，臣不敢断言。有此者三，大业似当徐徐图之，不可期盼于朝夕之间。至于秦国幕下之攻守方略该当如何，臣尚无成算定策，容臣思之而后奏。臣出力即上，秦公二年四月初三。哎，可惜。嬴驷眼倦叹息了一声。出力即的上书是一面性的，只对携手方略提出了商榷，实际上是从三个方面否定了携手的称王东晋、统一六国的方略。这几条清楚明白，切中要害，网出一百，便立即显出了携手方略的缺陷。以嬴驷对秦国的透彻了解，自然掂出了沉甸甸的分量。应该说，处理级的眼光还是足以胜任治国大任的。但是处理级却没有提出秦国应该采取的大谋方略，使嬴驷总觉得空荡荡的。如果既不采纳携手方略，却又拿不出自己的方略，往前走还不是盲人瞎马？嬴驷需要的，也是秦国朝野需要的，是一套能够振作国人、激励士气、指引大道的新国方略。譬如在公夫时期，商君提出的变法强国、学我国耻，一直激励秦国朝野发奋了二十多年。如今到了一个新生代，国家已强，国耻已许，自然需要新的目标激励国人、激励自己。若无此急迫，当时携手只说出了十六个字，嬴驷如何能当殿封他为上卿？处理级毕竟久居郡县之职，
缺乏对天下大事的鸟瞰洞察，也不能求全责备于他，又是久久地陷入沉思。嬴驷以为对司马错的上书也不能期望过高，楚立即身为一代才士，尚且不能筹划出切实大计，司马错毕竟军人，纵是名将之后，又岂有此等筹划全局之才？看来此事还得与西首商议，请他像商君那样先行将秦国勘察一遍，再重新谋划也未尝不可。秉国君，国卫府呈来司马错上书。傍晚时分，长史捧着一卷竹简轻步走进书房。哦，嬴驷稍许感到了意外，天已暮黑，三日期限已到，司马错竟有了上书。嬴驷一阵兴奋，要立即看看这个国尉如何说法。内室挑亮大灯，又在书案顶端放置了一座一尺多高的铜人座灯，书房分外明亮。嬴驷立即打开了书简。臣启君上，西首方略以重军争，看似远图，实为近谋。近谋者，必以当下国力为根基。秦国新军尚未扩充，以五万之众欲吞灭天下，难易哉。秦国元气虽盛，然不足以对抗六国之力。以臣确算，欲东出大战，非30万精兵不能言胜，而扩充军力，训练士卒，非2年不能完成。另则秦国目下只可耕良田为关中近100万亩，余皆山地广漠，无以提供数十万大军长期征战之军粮，故此西首之谋进不可行。秦国方略可做2期，前3年御起，后10年动起，3年之内韬晦猛进，暗拓国土，重拾国力，整军精武，是为御期方略。3年之后大举东出，远图可谋，不及跬步，无以成千里，不思寸功，无以成大业。愿君上冷静思之。臣司马错谨上。秦公2年4月初4。啪，嬴驷合上竹简。哗，嬴驷又不自觉地打开竹简。整整一个时辰，嬴驷一动不动地反复琢磨，终于他豁然起身道：北辙出宫，国卫府。国卫府的后院很是奇特，司马错正在这里忙碌。四棵大树上挂着8盏风灯，照得树下一片山川沟壑分明。司马错手中拿着一支杖杆，凝神绕着这片山川踱步鸟瞰，不断用杖杆度量着山头、道路、河流，念出一串串数字。等旁边的一名司马记录完毕，又是一阵沉默审量，时而摇头，时而点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做国尉，司马错的梦想是成为驰骋疆场的一代名将。战国时期的国尉并不是实际上的三军统帅，而只是处置日常军务的武职大臣。寻常时日，国尉在丞相府节制下要做的是征召兵员、训练新兵、筹备军资军食、打造兵器装备、统筹要塞防务等，并不领兵打仗。遇有战事统兵出征的上将军才是真正的军队统帅，国卫府只是统帅的后方官署而已。按照传统，国家的上将军一职平常是可设可不设的，只有在战事来临的时候才选定任命。但进入战国之世，大仗连绵，军争不断，上将军便逐渐成为常设重职，其爵资与统摄国政的丞相同等，足见其地位显赫。初期魏国的吴起和继任的庞涓便始终是上将军，
后来齐国的上将军田忌

燕国上将军乐毅，赵国大将军廉颇与李牧，楚国上将军项燕，秦国的三代上将军白起、王翦、蒙恬等，都是在统兵大战中涌现出的赫赫名将。司马邹想做的正是这样的名将，而不是操持兵政的国尉。然则命运却偏偏叫他做了国尉。司马邹很是沉默了一段，不想将国尉做得出色，总想给自己统兵出战留下退路。几次议事，却发现国君并没有将自己当作寻常军政臣子对待，而颇有倚重之意。司马邹猛然悟道，自己错了。殿下，秦国统兵出战的资深上将军唯有嬴黔，可嬴黔是老君时期的名将，对如今的步骑野战已经很生疏了，加之闭门13年足不出户，要胜任新军统帅几乎已经不可能。当此之时，自己必然会成为秦国的统兵将领，然则自己自望尚浅，没有统兵大战的煌煌军功，骤然授予上将军大任，在素有军争传统的秦国必然引起非议。国君先受自己爵位较低的国尉之职，既不误事又无非议，可谓用人独到，自己如何能懈怠军政？一旦豁然，司马错便开始了对秦国军争大略的深究谋划。司马错出身兵家，祖上本为齐国的田氏部族，先祖田穰苴本是春秋时齐景公的名将，摆阵沙场，军功卓然，封为齐国司马。田穰苴晚年写了一部兵法，传抄传读者皆以习惯的官称冠名，呼为司马穰苴兵法。这是春秋时期的第一部兵法，比后来的孙子兵法早了数十年。子孙以此扬名，便也姓了司马。后来司马一族在齐国动荡中沉沦示威，辗转曲折地迁徙到了洛阳王畿，以示对田氏夺政的不满和对天子王室的忠诚。谁知世事多变，王畿迅速萎缩，司马一族的小城堡在三家分晋后又成了韩魏争夺的目标。为了避战，司马一族又迁徙到了函谷关外的大河南岸。后来魏国吞并了秦国的河西地带，司马一族便被魏国官府迁徙到了函谷关内做镇抚之民。秦献公时，秦国一度反攻到函谷关，将魏国镇民全数迁徙到秦国腹地，司马一族便在渭水南岸定居了。到司马错出生，司马一族已经是三代秦人了。司马错19岁应召从戎，加入秦国新军，从骑士做到十长、百夫长、千夫长。在商鞅收复河西的大战中，司马错统领千骑夜袭大河东岸的离石要塞，一举成功，拔掉了魏国在河东的最大根据地，又马不停蹄地长途奔袭函谷关，从魏国手中接收了秦国最重要的隘口要塞，切断了魏国华山大营的退路。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

0: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得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缺的水怪天楼塌，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出事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位有盲圈，不路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乱，事故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 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 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000。

0: 19，2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3: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2: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不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3: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西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2: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3: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2: 西粮如金，从笔下开始，一粒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31班严谨胜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4: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10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3: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31班周乙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0: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夕阳如金，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1: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怨》。

0: 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5: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5: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 形成有力的政府保护。

长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

0: 恒家店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宛窑乡举行来料加工技能大比武；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有望7月投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0: 6月16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抓好防汛防台、确保平安度汛的工作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挑战，全市上下要深刻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省市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演练中暴露出的薄弱点为核心，对标对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见实见效。黄晓斌强调，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改不停工作要求，聚焦山塘水库、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在建工程、交通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动态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回头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强化预案演练，坚持防在抗前、练在战前，确保方案熟悉、群众熟知、干部熟练，推动防汛准备从纸面转向实战。黄晓斌强调，要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备足应急物资、设备、队伍，随时做好打攻坚战、阻击战的准备。要加密监测预警，强化联动会商、信息共享、动态研判，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米，坚决杜绝预警悬空、信息断档、传达脱节等情况发生。要严抓值班值守，保障指挥体系畅通，突发汛情、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全市防汛指挥体系上下贯通，政令畅通，高效运转。会前我市还组织开展了2026年防汛防台实战演练。
3: 6月12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主题的公益课程在梅泉书院开课。本次活动由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发起，为家庭家教家风系列讲座第6期，吸引众多市民到场聆听。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周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重要论述，阐释弘扬优良家风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随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传播者谢建新、徐欢欢依次分享学习体会。衢州市政协原副主席、传统文化公益讲师祝余英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言，解读中华优秀传统家风的时代价值。中国家风

0: 赵替篇作者高小丽以现场提问方式引导听众正视夫妻矛盾、子女教育、兄弟姐妹相处以及朋友交往等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常见的问题，并逐一剖析其成因，并提供化解方法。整场讲座深入浅出，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意义，引发听众阵阵掌声与深度思考。6月5号下午，晚窑乡凤凰村凤民启富金国共富工坊内热闹非凡，一场定时器来料加工技能比武登场，晚窑乡38名务工妇女同台竞技。本次技能比武由晚窑乡妇联牵头举办，赛场设在工坊下属定时之美共富车间，该车间主打微波炉、空气炸锅等家电定时器零配件加工，日常稳定吸纳近50名周边妇女就近务工，从业者每月可增收3000元至4500元，实现顾家就业两不误。赛前，工作人员先行开展岗前培训，细致讲解比赛细则与工艺标准。本次比武依照生产工序划分三合一、装轮片、调油丝三个项目，参赛人员分批上场，随着裁判口令落下，比拼开始。选手们紧盯桌上零配件，手指翻飞，有条不紊地组装零件，车间内只听到零件磕碰的清脆声响。村民于菊红：
1: 赛前的感觉是重在参与，不要那么紧张，但是一开始的话，哇，真的不行不行，手一直在抖，平常做的话是完全没有不会这样子的。
0: 比赛结束后，现场根据评委打分结果，三个项目各评选出一二三等奖获得者，并为所有参赛选手送上纪念品。定时之美共富车间负责人朱莹莹：
2: 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有每天有50位妇女周边的，然后呢每天大概上班大概是8个小时左右。第一是我们的妇联支持我们去办这个活动，然后呢我们村里也支持。第三嘛，就是我想着能让他们锻炼一下技能，然后给他们一点积极性。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
4: 聚焦三农，
5: 小小艾草蕴藏大产业，眼下正是艾草采收旺季，鹤森镇明星村的艾草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当地农户因地制宜发展艾草种植产业，依托艾草耐旱、用途广、收益稳的特点，把田间野草变成致富仙草，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在鹤森镇明星村的千亩艾草基地里，连片的艾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割搬运，田野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鹤森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6: 今年的艾草相对于比去年长得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今年的一个气候总体的一个雨水呢其实是有利于艾草的一个生长，但是呢5月份雨水比较大，又刮大风呢，就是说稍微刮倒了一部分，相对于产量比去年要稍微下降一点，平均湿的亩产应该在3000斤左右，晒干之后打捆基本上亩产在1000斤。
5: 艾草作为传统中药材，兼具药用与经济价值，成为当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据了解，艾草用途十分广泛，可加工制作成多种产品。随着中医药文化不断普及，国内艾草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基地产出的艾草供不应求。鹤森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6: 一般情况下呢，我直接会拉回我们老家，我们老家那边都有艾草加工厂，就近的然后也有在江西上饶呀，还有那个婺源那边也都有艾草收购的，艾草它用途是比较广的，比如艾草包呀，用于足疗的这种泡脚的。也可以像能弄艾灸，包括制成那种精油。艾草一年可以收3茬，基本上一亩地的一个纯利润，差不多不会低于2000块钱。
5: 从试水种植到扩大规模，明星村的艾草产业稳步发展。如今小小艾草扎根乡土，凭借稳定收益和广阔前景，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下一步，明星村将持续延伸艾草加工链条，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艾草香飘更远，让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0: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3: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0: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3: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0: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3: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0: 那扶持的标准呢？
3: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0: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3: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0: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3: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8: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有望7月投用。
4: 乡村采风，
5: 贺村镇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是打梗村有效解决夜市管理难题、拓宽乡村发展路径的重要抓手。目前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95%。近日，记者来到贺村镇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现场，只见3栋以米白、棕色为主色调的房屋外观崭新整洁，十分亮眼。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推进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建设。该项目位于贺村镇打梗村，概算投资1024万元，总用地面积25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03平方米，规划建设3栋2层的物业经济用房，并对其进行室内装修及室外基础设施建设。施工现场负责人温正全：
9: 我们是5月6号左右开始的，主要是室内是一个装修那个吊顶，一个卫生间，在室外嘛是，做下水沟，还有叫路面，在贴铺装这个步行砖，啊，进度60%，再到7月底这个样子可以全部做。
5: 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定位清晰，功能布局完善。 按照规划，项目1号、2号、3号楼将以餐饮业态为核心，其中

0: 二号楼二层将设计12间单身公寓及3间棋牌室，可满足人才住宿、村民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打造吃住一体、交通便利的达艮村夜市。达艮村党总支副书记、村监会主任江土斌：
1: 每年总共为村里创设这个集体经济的话，估计是30万到35万之间。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

0: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31集。路上一直沉默寡言的一时，心中就像是被洪水冲开了堤坝，他真想找个时机喷涌而出，但看了一眼默默走路的范蠡，涌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范蠡低头走了一阵之后，也想与一时说点什么，可刚开口，屠骥却追了过来。屠骥万没想到，自己拼死拼活地为高骥卖了近10年的命，如今高印将店卖给蚩夷子皮，不但连个招呼都不打，且对他的后路也只字不提。想到一家老小的生计，他只好低下头来求告。于是他怯怯地问范蠡自己能否留在高骥。范蠡爽快地答应说，
1: 当然欢迎啊。
2: 屠骥又得寸进尺地试探着，
9: 大掌柜，那我可以像麒麟一样也拿红利吗？
2: 范蠡回头看了他一眼说，
1: 我不会亏待任何一个诚意合作的人，你如果能像麒麟那样忠厚，当然可以。
2: 屠骥虽一脸尴尬，脚步迟疑了一下，还是讪讪地跟了上去。晚上惠游将洗好的衣服叠好后，一一送到每个人的房间，唯独将一时的衣服整整齐齐放在厅堂的一张木凳上。夫人见了，知道惠游是不敢去一时房间，于是她拿了起来亲自送了过去。一时正在房间打坐，却总是神不守舍，他一闭眼，高府后院传来的乐声便夹杂着惹儿呼叫哥哥的声音在耳畔萦绕不绝。听见敲门声，他连忙起身开门，见夫人来给他送衣服，他感激地说，
10: 大嫂，让您劳心了。
2: 夫人叹了一口气说，
11: 是我们连累了你，否则你怎么会落得如此孤单。

0: 夫人说完眼眶就红了，一时低头说，
1: 不，是越国对不起大哥和你们一家。
0: 夫人迟疑了片刻说，
2: 不说这些了，他二叔你也老大不小的，不能总一个人过日子呀。每当见你劳了一天，晚上一个人坐在屋里大扫着心的酒。
0: 他咽下表达不清的话，
2: 齐国姑娘也不错，大嫂想去给你物色一个，好歹也得给祖上续个香火吧。
0: 一时感激地看着他说，
1: 大嫂，先不说这个，等咱们稳定一些再说吧。
0: 夫人再难说下去，他将衣服递给一时后又叮嘱了几句什么，就转身离去。回到房间，见范蠡正站在窗前沉思，只好咽回已到嘴边的话，顺手拿起一个鞋底纳了起来。两个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思，只听见夫人手中滋滋的幽线声。范蠡正在回味着高府的琴声，大户人家的后院藏着高妙的弄弦人，本为常事，可那琴声为何与西施的琴声如此相像？所弹曲调为何又是出于自己之手？那琴声为何能魂牵梦绕地拨动自己的心弦？仅是因为知音，还是另有缘由？纳着鞋底的夫人也在神游天外，她的手指被针刺了一下，不由地发出一声唏嘘。范蠡闻声回头，夫人歉意一笑，
2: 无碍。
0: 范蠡看着他将流血的手指放进嘴里吮吸，然后吐出了一口血水，他却说起了另外一件事，
3: 二弟今晚吃得很少，稍晚给他做碗汤面吧。
0: 夫人点头说，
2: 我看他离月之后心事一直很重，方才与他说起续弦之事，他说眼下先不考虑。
0: 范蠡说，
3: 一时忠厚侠义，他不续弦是不想在乱世中再增添负担，一切随缘吧。
0: 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的几句话不知勾出夫人多少深藏的酸楚。深黛色的夜色拦不住黎明前曙光的突围，曙光隐现时，一时已带着子豪来到后院练剑。虽说子豪喜欢练剑，但对每日早早被一时叫醒还是有些不情愿。与往日一样，这日早晨当公鸡第一声报晓时，一时就叫醒子豪，他嘟囔着，
4: 二叔，咱们起得比公鸡还早呢。
0: 一时说，
1: 挥刀舞剑犹如刃口舔血，学艺不精就得送命，清晨精神好眼睛亮，要想剑法好就得起得早。
0: 子豪似懂非懂地点着头，爬起来就跟着一时跑到后院练了起来。范蠡一早起床，见一时已在后院带着子豪练剑，练得满身生辉，不愿打搅他们，他只在一株老槐树前练了一番站桩。待他们收剑之后，他打发走子豪，一脸沉重地对一时说，
3: 昨晚弦是影影绰绰，后就清晰起来，我似乎看到一个无头人找我哭诉。
0: 此话说得一时警觉起来，
1: 大哥以为此人是谁？
0: 范蠡道，
3: 我隐约感觉到似乎是文丞相出事了。
0: 他思索有请道，
3: 近日可有越国消息？
0: 一时摇摇头，两个男人相对沉默着。几日来，高府从主子到奴仆，人人行色慌张。平日高印夜夜睡在惹儿房间，这几日却总是神不守舍地出出进进，已经好几天不来了。早上他急急走进惹儿房间说，
5: 我们高氏一族都打算离开齐国，大家分成几路，有的去燕国，有的去楚国，我有几个堂兄弟选择了去越国，这就好了，说不定你还能想起家在哪里，找找亲人。
0: 他话没说完，惹儿的心就乱了起来。 高印接着说，
5: 我选越国，一是因为越国越来越强大富足，二因你是越国人，回到你的故国，或许你就不会如此忧伤了。
0: 惹儿越听心中越是惶恐，他声音发颤地说，
4: 不，望你绝不回越国。
0: 这时高印十分诧异，他刚要问其缘由，一婢女进来禀告，
6: 大人，大夫人让奴婢传话来，如果大人执意要去越国，他就一头撞死在大人面前。
0: 高印挥挥手让他下去后，又疑惑地望着惹儿说，
5: 大夫人执意要去楚国而不愿意去越国，我能理解，因为他娘家在楚国，可你为何不愿回故国啊？
0: 惹儿并未即刻解释，他耳旁突然闪过西施的声音，
7: 范大人是楚国人，他的故乡在楚国院。
0: 惹儿对高印说，
4: 望你遵从大夫人的意愿，愿去楚国。
0: 高印费解地问，
5: 去了楚国，你不担心他会更欺负你？
0: 惹儿说，
4: 有大人护着望女，望女受点委屈也值。
0: 高印爱怜地将他搂入怀中，他低头吻了吻惹儿的额头说，
5: 将自己的细软物件收拾一下，今日我们就得走了。
0: 惹儿离开他的怀抱，直奔他那架钟爱的琴。高印柔声的，
5: 琴就不要带了，等落下轿后我再给你买新的。
0: 说着他已走出房间。惹儿一见高印离去，立即找出一根结实的绳线将小金笛串好，之后他拉了拉那绳线自语道，
4: 这就不会断了。
0: 说着就将那真爱的小金笛挂在他柔嫩的粉颈上。正在帮他收拾首饰的婢女问，
6: 夫人，您其他首饰都不带了吗？
0: 望女说，
4: 我们是去流亡，身上的事物越少越好。
0: 婢女不解地问，
6: 那夫人为什么还要带这个小金笛？
0: 望女笑笑说，
4: 这不是首饰，这是我的命。
0: 婢女以为她又犯病了，于是笑了笑再不说话。范家虽早已买了一个婢女做杂活，但夫人与惠游还是每日早早起床。夫人边摘菜边对忙着做早饭的惠游说，
7: 自豪习武之后个头长高了，身体也结实了许多，就是不太爱读书习字，如此下去怎么得了，老爷很为他担心。我看以后就只让他早上练武，其他时间要督促他读书，你也记着点儿，他最听你的话。
0: 惠游心不在焉地答应了一声，再无回话。夫人忽然意识到什么，她看了惠游一眼问，
7: 惠游，你是身子不舒服还是有什么心事？怎么最近几日总是恍恍惚惚的？
0: 惠游抬起头笑笑说，
6: 您总是这么疼我，没什么，或许是因为夜里没睡好。
0: 夫人端着摘好的菜起身感叹着，
7: 哎，都怪我，家里人多事多，竟把你的大事。
0: 惠游奇怪地看着他，
6: 您指的是什么？
0: 夫人笑了笑，
7: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你这孩子有心事也不说，哎，我不能不记着这事了。
0: 惠游听着一股热流涌向心头，他刚要说什么，那桩使命感又将他拉向沉默。吴好与阿丽在临淄一间低矮的民房中住了下来，他们每日都在临淄的街头巷尾转悠，终于摸清范蠡一家的店铺与住址。一日，阿丽买了几个烧饼回来，他见吴好正在擦剑，就凑过来说，
8: 大人，十日之约眼看过了一半了，西施那贱人还没动手，我怕他是想耍我们。
0: 吴好用手指试了试剑锋说，
5: 这么大的事不能全指望他，我们必须做两手准备。
8: 他会不会坏事啊？
5: 很难说。
8: 那我就先将他杀了。
0: 吴好看着阿丽说，
5: 我从吴国带出来的十来个兄弟，如今只剩下你我两人了，大仇未报，我们可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他们人多，且个个剑术高明，若像在渔村那样去他家，我们两人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
8: 阿丽焦急地说，那怎么办？白天更不方便动手，我们跟踪他们好几日了，晚上回家时那个义石总是跟着范贼不离左右，不好说。
5: 义石是范贼最得力的干将，对范贼极其忠诚，他剑术高明，并有战神之称，我与他曾在战场上交过锋。
8: 阿丽惊疑地问，大人，您不会放弃复仇吧？吴好霍地站了起来，
5: 我不好曾对武相国的亡灵发过毒誓，一定要拿范贼的血去祭奠他。阿丽，你不要着急，一时又不是长在范贼身上，我们总会找到时机的。
8: 这几日不知怎么了，躲在云层后面的那丸新月总是羞羞答答的不肯出来。范蠡站在后院，望着黑漆漆的夜空，努力地想从几颗若隐若现的星星中看出一点什么。看着看着，一种不祥的感觉锅盖似的从夜空中压了下来，他又想起与一时说过的那场噩梦，不由得长叹一声，自语着，
3: 子琴兄啊，我知道你智慧超人，可会稽一别后，每每想起你，我总是心惊胆战。昨夜一梦，就更……但愿梦不为真。可不管如何，你不能再对越王抱有幻想了。你……
8: 惠游睡醒一觉，起床如厕，看到范蠡站在后院，没多想，便回屋上床。后来想了想，他衣衫单薄，便又重新起来，从厅堂找了一件夹衣。犹豫片刻后，还是出去给范蠡披在肩上说，
6: 老爷，秋凉了，加件衣衫吧。
8: 范蠡回转身，深邃的目光中隐含着无言的忧虑与感激。朦胧月光下，惠游那酷似西施的面容更让他生出无限的伤感与惆怅。惠游贪婪地吸纳着范蠡身上散发出的男人气息，这气息挑动着他萌动的少女情怀，让他突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渴望。范蠡轻声说，
3: 是你。
8: 那磁性的嗓音带着深沉的忧伤，撞击着迷离之中的惠游。突然，补好的十日之约涌上了他的心头，心中充盈着矛盾、困惑与欲罢不能的惠游，即刻感染了范蠡的忧伤，他真想扑进他的怀中大哭一场。范蠡从惠游急促的呼吸中感觉到了他的激动情怀，正不知所措，远处传来了一时的咳嗽声，范蠡大声问，
3: 是二弟吗？过来，我们一起看看夜色吧。
8: 惠游顿觉手足无措，默默地转身离去。一时正手持利剑朝他迎面走来，虽然看不清他的表情，但身上的杀气却正喷薄欲出。惠游不寒而栗，随之脚步也凌乱起来。范蠡问，
3: 在家你因何持剑？
8: 一时一语双关，
5: 在哪里也不能大意，我睡觉都睁着一只眼，谁若想图谋大哥，休怪我一时剑不留情。
8: 随着一时的话语，惠游已经匆匆进了房间。看着他消失的背影，万里说，
3: 我实在放心不下文丞相，想来想去还是去越国一趟，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8: 一时没有接话，他四处看了看才说，
5: 大哥此时去越国有诸多不便，还是让我去吧。
8: 范蠡沉吟片刻说，
3: 也好，毕竟你是越国人，况且惹儿下落不明，也好再仔细找找。不过 如今越过，对于我们已是凶险之地，二弟定要小心为师啊。
8: 一师说，
5: 我不放心的是大哥呀。
3: 我这里你尽可放心。
8: 范蠡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
3: 鲁吴又造出了一辆马车，你回越国驾一辆去吧，也可留给阿坤他们用。
8: 一时由衷地说，
5: 大哥总是想得那么周到。
8: 也是这云深诡谲之夜，高府门前已经停靠了几辆马车，一阵秋风扫过，纷纷落叶更搅得高府内外一片混乱。高印烦躁地对一婢女说，
5: 去催催夫人们快点收拾，此时以前我们一定要离开，否则将军安排的卫士换了班就出不得城了。
8: 婢女闻声跑去后，高印看着这片狼藉的深宅大院，心情更加杂乱，想不到这座祖上世代经营的府邸就要留在这里了，此后何日归来还难料定。想到此处，他不禁再次面对祖宗牌位跪拜，一阵撕心裂肺的伤感忽然涌来，高印不由得呜咽起来。清晨钟磬齐鸣后，齐王宫大殿内一片寂静。此时从文武大臣分裂的朝阵中走出一位大臣，他匆匆上前启奏，
5: 启禀主上，高氏一族昨晚已举族外逃了，这追还是放？
8: 齐王闻之脸色大变，他心无底数地看着田横问，
3: 丞相你看。
8: 田横捋捋胡须干笑几声，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尽随其便吧。齐王稳了稳神，咳嗽几声，端坐王座，不再言语。大臣们也不敢再交头接耳，大殿又归寂静。一时想着要出远门，店铺里有些事情还需要处理，他一大早就出去了。到其他商铺结完账回到赤夷子皮时，方南正在后面仓库里清理货物。方南见他走近，抬头说，
9: 这里不用二哥帮忙，我三下两下就清理好了。
8: 一时说，
5: 三弟，我想同你说几句话。
8: 方南停下手中的活笑着说，
9: 二哥也有想聊天的时候啊。
8: 一时替他掸掸衣衫上的灰尘说，
5: 我要去一趟越国，可大哥那里……
8: 方南拍拍自己的胸膛说，
9: 二哥尽管放心的走，不是还有我吗？当初我跟着大哥在五湖渔村不是也过来了吗？何况如今情形比以前好多了。
8: 一时迟疑片刻说，
5: 不，如今的情况不比以前更好。三弟，我知道你不爱听，但我还是得提醒你。
8: 方南瞪大眼睛看着他，一时顿了顿接着说，
5: 要特别留意会友，我总觉得一个长得阔色西施的女人出现在大哥身边不是件偶然的事。
9: 方南急了，他梗着脖子对一时说，二哥，你原来是将军，小弟我敬重你，如今你是我哥，我依旧敬重你，可你为什么总是对一个弱女子不依不饶？还要真想害大哥会等到今日？暗杀下毒哪样不可置大哥于死地啊？
8: 一时说，
5: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可我就是对他不放心。
9: 方南再次拍着胸脯说，二哥放心，不管何人，只要他敢对大哥动歪主意，我方南绝不手软。
8: 一时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
5: 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我先回家收拾一下，吃过午饭就起身。
8: 一时刚走不久，范蠡就回到店铺，他见只有方南一人，问道，
3: 你二哥呢？
9: 方南说，刚回家去了，他说吃过午饭就启程。
8: 范蠡说，
3: 我换了一些银子让他带上。
9: 方南说，好，我这就给他送去。
8: 范蠡想了想说，
3: 还是我去吧，有几句话还要跟他交代一下。
9: 说着，他已提着银子出了店门。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6: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指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指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道，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缺少怪，重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蒙圈，福楼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5: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9: 哦，为什么呀？
1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7: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9: 主人家

0: 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0: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

0: 至高或真，似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不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三十二集，一时一进家门就对夫人说：“
8: 大嫂，我要出几天门，吃过午饭就起身。”
1: 夫人吃惊地说：“
9: 这么急？”
1: 她知道男人有男人的事，自己不便多问，只心疼地说：“
9: 你先歇歇，我去给你收拾包袱。”
1: 一时说：“
8: 不用麻烦大嫂，我自己来吧。”
1: 夫人已经向她的房间走去。
9: 准备行装是女人的事，你先喝口水，等会有买菜回来就做饭。
1: 她又转身对婢女说：“
9: 你快去催催惠游，让她早点回家做几个下酒菜，让二爷吃了好赶路。”
1: 婢女答应着跑出门去。自从那天偶遇补好他们，惠游每次出门都提心吊胆的。婢女远远看见惠游提着一篮菜东张西望地走着，她不明白惠游为何如此慌张，赶忙跑过来说：“
9: 姑娘，二爷要出远门，夫人让你早点回去做饭呢。”
1: 这又不由得挑起惠游的警觉，她故作无意地问：“
9: 说了去哪里吗？”
1: 婢女笑笑说：“
9: 这哪里是我们做奴婢的该问的。”
1: 他走了几步又说：“
9: 看样子很急，夫人正帮二爷准备行装呢。”
1: 惠游道：“
9: 他已经回家了。”
1: 婢女点点头。惠游道：“
9: 那我们就快点回家吧。”
1: 刚走几步，惠游突然停下脚，将菜篮交给婢女说：“
9: 我再去买点酒菜，你先回家。”
1: 婢女走后，惠游急匆匆地往商铺赶，她在心里念叨着：“
9: 一时你走得真不是时候，我得赶紧去商铺叮嘱方南，让他不要离开大人。”
1: 婢女拎着菜篮刚跨入家门，夫人就问：“
9: 惠游呢？”
1: 婢女说：“
9: 他让我先回家，说他再去买点酒菜。”
1: 夫人刚要夸惠游想得周到，一时在一旁匆匆说：“
8: 我也先出去一下。”
1: 夫人看着一时的背影自语着：“
9: 这个家是怎么了？怎么每个人都神神秘秘的？”
1: 近日一直守在赤衣紫皮商铺附近的阿丽，一见一时离开就兴奋地跑回去告诉补好：“
10: 大人，一时一个人出去了。”
1: 补好一听即刻站起来说：“
8: 好，那我们就守在他们商铺附近，只要贩子一出来就找机会干掉他。”
1: 说着两人便急匆匆地赶到街上，七拐八拐后就藏在正对范里商铺的一条小巷中。没想到不多一会儿，范里就走出店来，他只顾往家赶。

0: 四没在意，两个人正慢慢朝他包抄过来。当走入一个静僻的拐弯处时，吴昊一剑朝他刺来，范蠡下意识地用包袱一挡，银子啪啦啦撒了一地。后面的阿丽紧跟着扑了过来，范蠡一时被他们逼得无路可走。正在此时，惠友赶来了，他见吴昊与阿丽两人正步步紧逼夹攻范蠡，连忙从路旁捡起一根木棍，冲过去左冲右突地替范蠡挡开了紧逼而来的双剑。就在两人被逼到墙角时，范蠡接过惠友手中的木棒，一把将他藏在自己身后。吴昊见状，不无得意地哈哈一笑说：“
1: 我不介意你们谁先死谁后死。”
0: 范蠡说：“
2: 放了他，有事冲着我来，与女神无关。”
0: 吴昊说：“
1: 既然他愿意为你垫背，我就成全他，如此你也不枉英雄一场。”
0: 范蠡突然大吼一声：“
2: 看棒！”
0: 他一把先将惠游推了出去，之后就挥舞起木棒朝吴昊阿丽扑去。吴昊和阿丽一时顾不上惠游，两人同时围着范蠡出击。惠游跑了几步，就近抄起一根棍子重新返回参战。范蠡见他又跑了回来，急喊着：“
2: 快跑，别管我！”
0: 惠游并不答话，他抡起棍子就朝吴昊阿丽扫去。吴昊见状对阿丽说：“
1: 机会难得，今日务必杀掉他们。”
0: 说着他俩就不要命地朝范蠡与惠游扑去。范蠡和惠游手中拿的毕竟皆为棍棒，几个回合之后已经越来越落入下风。激斗中，惠游手中的棍子竟然被吴昊一剑劈断，范蠡担心惠游，一心想将他挡在身后，他们又被逼向了墙边。正在千钧一发之时，一时提剑赶来，他招招入险地与吴昊交战，而范蠡与惠游共同对付阿丽就绰绰有余了。厮杀中，只听见吴昊一声惨叫，他的半条胳膊已经被一石生生砍了下来。一石不想置他于死地，只是继续用剑逼问他：“
1: 上次已经饶过你们，为何还要穷追不舍？”
0: 阿丽见状，已不顾范蠡的木棍，竟朝一石扑去。乘着阿丽缠住了一石，拖着血淋淋半条胳膊的吴昊忽然扑向惠游。惠游本可就势将他生擒，疏忽间他却佯装跌倒在地，吴昊见状一剑朝他刺去，范蠡连忙挺棍一挡，惠游这才侥幸逃过。阿丽见势不妙，乘着范蠡与一石注意力都在惠游身上，连忙拉起吴昊向小巷深处跑去。一时本想追击，范蠡叫住他说：“
2: 不必去追了，越王若真要取我性命，怎会做得如此莽撞？”
0: 惠游垂头跟在他们后面，犹豫愧疚搅得他心乱如麻。范蠡回过头来关心地问道：“
2: 没伤着吧？”
0: 惠游这才从慌乱中醒来，轻轻地摇了摇头，可他的眼神刚与一时冷峻的目光相触，就不由得一阵哆嗦。一时没再理会他，转对范蠡说：“
1: 我感觉那人面相很熟。”
0: 范蠡有些恍惚地说：“
2: 好像我们在渔村时就与他们交过手。”
0: 他又突然记起：“
2: 对，方才被我砍了胳膊的那个人是吴国将军吴昊，我们曾经一起跟随吴王远鲁伐齐，后来又在战场上有过交锋。”
0: 惠游惊问：“
3: 那你们不是越王派来的？”
0: 范蠡说：“
2: 越王要想杀我，早该下手了，何必等到今日？”
0: 一时不解地说：“
1: 吴昊为何要刺杀大哥呢？”
0: 范蠡沉重地说：“
2: 那还用问啊，兴一国败一国。”

0: 对越有功，对吴当然是犯罪了。
1: 一时与惠游闻言，心中同时泛起各自不同的波澜。此时赶着回去送一时的方南也恰好路过此处，听了他们方才的事，惊得双眼瞪得溜圆。他看了几眼惠游之后，附在一时耳边说，以后不会再怀疑他了吧，你看他那舍命救大哥的举动是何等忠心。一时不语，沉吟片刻后才说，
2: 我走之后宁愿耽误做生意，也要保护好大哥，千万别出差错。
1: 方南发誓似的说，二哥放心，方南以后一定会多长点心眼儿。夫人见他们一起回到家来，责怪着，
3: 嗨，看你们几个逛哪里去了。
1: 惠游连忙说，
4: 我先去做饭吧。
1: 夫人说，
3: 饭早就做好了，就等着你买酒菜回来呢。
1: 一时说，
2: 不用费事，随便吃点就好。
1: 混乱之中，一时的话倒替惠游解了围。一家人团团圆圆吃过午饭后，就送一时上马。范蠡走近一时，叮嘱他，
0: 千说万说也要说服文丞相离开越国，此事办好后你也不必急着赶回来。阿坤他们不太会做生意，你帮着他们将酒庄开起来再说。
1: 一时一一点头答应后才跨马离去。范蠡买下高记后，将两店隔墙打开，如今的赤衣紫皮商务店大获丰，真正成了临淄城里第一大商家。一时走后，范蠡一天到晚守在商铺，商铺里不时有人进出，买好东西还喜欢跟他多聊聊。一日近午时分，因为生意太忙，惠游送来的饭菜放在一旁，他还没来得及吃，正巧来了一位行乞者。范蠡看着老人行销鼓励的样子，就让齐银把饭端给他吃。齐银不情愿地说，把饭给了他，您吃什么？范蠡深情说，
5: 我少吃一顿关系不大，给他吃了，说不定就是救了一条命啊。
1: 乞丐接过饭碗，狼吞虎咽地扒进嘴里，之后才边嚼边说，
6: 好些人呐，你会得好报的。
1: 范蠡来到他的身边，
0: 老人家不急，慢慢吃，别噎着。
1: 那乞丐听到这久违了的关爱声，不觉浑身颤抖起来。范蠡摸摸他的胳膊，一片冰凉，他走回帐房找了件旧衣服给他披在身上。乞丐这才抬起头说，
6: 这让我如何说呢？
1: 他不由得跪在地上，不住地磕头。范蠡忙扶起他，
0: 哎呦，老人家，使不得使不得呀，你还冷吗？怎么还在打抖啊？
1: 乞丐不好意思地笑笑，
6: 不瞒掌柜说，不是冷，我是心慌，不知说什么好。
1: 吃了几口他又说，
6: 要说冷，齐国靠海不算冷，西部的一些内陆国才冷呢，就是鲁国吧，也比这儿冷多了，这才秋天就已经满地白霜，今年冬天不定得多冷呢。
1: 说着他放下空碗，千恩万谢地走出门去。望着乞丐远去的背影，范蠡对刚刚进货回来的方南说，
0: 腾出一间仓库来，要多备一些冬用物品才是。
1: 方南不解的，这才秋季就进冬货，是不是早了一点啊？大哥不是常说要加速周转无息币吗？赤衣紫皮说，
5: 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之后，就要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这样才能做到见进贵出啊。一会儿你去跟各商号掌柜打个招呼，告诉他们今年冬季或许会大冷，让大伙 多备一些冬用物品。
1: 方南答应着，与伙计们卸下货物之后，即刻知会各个商号去了。海掌柜是个十分聪明的商人，耳聪目明，观风看相，唯其此才能在临淄街上经营多年，列为富商之列。他眼看原不以为然的范蠡商铺一步步的风生水起，近日又一举吞掉了高记，感觉正好可借方南知会他多备东货之机，与范蠡商铺好到近乎。他的脚刚跨入赤衣紫皮店门，就见齐银正在接待一鲁国客商，于是一面观赏着那宽大讲究的殿堂，一面上前热络着。
2: 啊，齐掌柜，几日不见，我以为海某已经是进了王宫了。
1: 齐银一面安排伙计伺候客商喝水，一面转过脸来。
7: 啊，海掌柜啊，是什么风把您给刮来了？坐坐。
1: 海掌柜道：
2: 真是天算不如人算呢，海某最佩服的还是齐掌柜的眼光啊。
1: 齐银道：
7: 要说眼光，齐某比海掌柜真可说是天上地下呀。
1: 海掌柜摇着手说：
2: 哎，哪里哪里，齐掌柜要没眼光，会那么早就跟范蠡将生意越做越大，如今都做到他国去了。
1: 齐银软中带硬的嗨了一声说：
7: 我那也是被逼无奈呀。说起这些，还得感谢你海掌柜，当初要不是你海掌柜紧跟高记把我齐记挤得关了门，我也下不了那个决心，也就认识不了我们如今的东家。
1: 这无异于打了海掌柜一记耳光，他嘿嘿地陪笑着，顿时满脸通红，正不知说什么好时，范蠡从后院走来。他一见范蠡，立即站起身来说：
2: 大掌柜啊，海某是专程上门道谢的。
1: 范蠡谦虚的：
5: 海掌柜客气了，我有什么好谢的呀？
1: 海掌柜道：
2: 还不该谢，你一句话就能帮我们捕捉到商机，这就叫一字千金吧。
1: 转而他又不放心地问：
2: 可你要我们多进东货，到时候卖不出去可就……
1: 范蠡笑笑说：
5: 好运总是喜欢与有准备的人结伴，海掌柜要不信呢，我自不好勉强。
1: 海掌柜一觉自己问得太过唐突，顿时语不成句地说：
2: 信信，我不信大掌柜还信谁呢？
1: 一时昼夜兼程回到会稽，四年了，他从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到无家可归的逃亡者，从世代贵族的鼎盛温馨之家到孑然一身，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这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他不后悔这样的选择，因为除了与范蠡的私交与对他的崇拜追求之外，这是他辅政弃邪重义忘利的唯一选择。他并不担心如今的上将军石买及其党羽的跟踪与纠缠，因为他们想从他身上得到的他已完全留给了他们，故此进了城门，他就一路牵马缓行，打量着故都每一处曾经留下过记忆的地方。四年前留下的伤痕仍在隐隐作痛，他四处张望着，眼神中看不出丝毫的仇恨，流露出的都是绵长的思念与深深的牵挂。四年间，会稽城的变化不算大，只是街上增加了一些店铺，一时按照阿坤上次说的地址穿街走巷，不大一会儿就找到了实际商号。他坐落在一条并不繁华的街道上，临街做店铺，后面带着一个不大的院子。阿坤见了一时兴奋的话都说不利索了，他还像从前那样谦卑的跟在一时后面，大人长大人短的叫着答应着。一时也学起范蠡说：
2: 你们以后就叫我大哥吧，不要再叫什么大人了。
1: 阿坤梗起脖子说：
8: 阿坤别的都听您的，但称呼不能改，阿坤永远是您的奴仆。
1: 两人正僵持不下时，阿良与阿水回来了，他们一听也与阿坤一样梗起脖子，一时无奈只好摆摆手说，
6: 好好，那就听你们的。
1: 几个人谈了一阵别后之情后，阿坤吩咐阿良阿水看店，他带一时来到后院。阿坤指着一间正房说，
8: 大人，那是您的房间。
1: 一时很觉意外，
6: 你早就知道我要回来？
1: 阿坤红着眼睛说，
8: 阿坤不知道大人何时回来，但阿坤相信大人总有一天会回来。
1: 说着他便领着一时走进房间。
8: 阿坤一直将这间正房给大人留着，并且日日亲自打扫。
1: 一时心头一热，他看了一眼阿坤，伸手在阿坤肩上重重拍了拍。阿坤推开房门，一股檀木香味迎面扑来。一时走近仔细一看，神龛上摆着两个牌位，那牌位一个是夫人的，另一个是从未与他见过面的儿子。牌位前摆着几碟新鲜贡品，一尊青铜器顶上还正徐徐生着青烟，顶里焚烧着一些小块的檀木。阿坤说，
8: 大人，夫人与公子在家等着您呢。
1: 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发抖，一时用力抱住阿坤喃喃着，
6: 兄弟，我的好兄弟。
1: 说着他已似泪横流。阿坤擦着泪说，
8: 大人，给夫人与公子加块檀木吧，好让他们知道您回来了。
1: 一时擦擦模糊了双眼的泪水，捡了一块檀木放进鼎里，他的思念也随着青烟鸟绕在牌位四周。片刻后他转头问阿坤，
6: 文中大人还好吗？
1: 阿坤又一次哽咽难语的，
8: 文丞相已被大王刺死了。
6: 啊！
1: 一时闻言不由得大惊失色。阿坤说，
8: 后来大王后悔杀了文丞相，便将他厚葬西山，并下令善待他的家人与僚属。这些天我正在找人想将这个消息带给大人呢。
1: 一时听了心情更加沉重地托起儿子的牌位，他用粗糙的手掌摩挲着，轻轻的，轻轻的，似乎要将从无机会表达的父爱传递给儿子。阿坤见此有意安慰他说，
8: 大人，有一个好消息还没来得及告诉您呢，我听人说在临淄看到过惹儿小姐。
1: 一时听之一惊，他边缓缓将儿子牌位放回原处，边连声追问，
6: 真的？你是说惹儿在临淄？那个人是如何说的？
1: 阿坤道，
8: 我仔细问过那人了，他说从穿着上看，惹儿小姐好似一位贵妇人，他说他应该没有看错。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4: 你好，您的快递。
15: 好的，谢谢。
1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18: 好看。
1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2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1: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16: 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6: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2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玉东创作和演唱的露天电影院。我们先来说歌手玉东，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玉东，玉洁的东，你也可以搜一下，也许网上还可以看到。玉东的整个气质给人感觉就是北京的冬天，就像他所写的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种感觉。玉东1995年发过露天电影院这一张专辑，很优质，而此后在音乐方面很少以歌手身份出现。而你熟悉的老狼的北京的冬天、虎口脱险等等歌曲都是出自于玉东的笔下。想问问各位，你上一次走进影院是在什么时候，看的是哪一部电影呢？这个问题我们平时可能很少去专门想，因为有人会说不看电影又不怎么着，非得要去影院看吗？在家也可以看啊。我曾经也许也这么认为过，但后来觉得我们去影院当中好像看的已经不单是电影本身了，还有那样的2个小时时间，你可以让手机变成飞行模式或者静音的状态，你可以沉浸在光影的世界里，那是我们作为成年人为数不多的可以在他们所编写的故事里尽情遨游的机会。还有就是那2个小时你可以不用说话，不用沟通，不用交流，你还可以捧着可乐吃了爆米花，跟自己说平时没怎么喝可乐，没怎么吃爆米花，偶尔一次没事的，没事的。然后你在电影当中跟随着那些人物上天入地，无所不能。2个小时结束以后，你走出影院，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生活当中，好像又被充了那么一点点的电，又可以更加阳光的姿态继续往前走了。我们去影院看的是电影，看的也不只是电影。虽然在影院刚刚回来的时间肯定还有很多很多问题需要去解决，但至少现在我们又可以拿上票排队检票，走入影院找到自己座位，有可能需要戴上 3D 眼镜，有可能是一个人静静的看完一整部电影。今天这半个小时，我想用4首音乐的方式为好久不见的电影院做一期节目。在那个光影交错的魔法世界当中，可能有别人所书写的爱恨情仇，也可能会有常年处在黑暗当中的那些人物他们的命运。就像是影院停摆的这半年当中，我身边的很多影院相关的朋友真的经历了人生当中的一段至暗时刻，而现在终于生活在一点一点的恢复到正常状态了。现在给你播的这首歌曲当中唱的就是一位影院从业者，他是影院领座员，这首歌曲叫做《魔法大道》。我是李志，谢谢你在听我。

关于看电影为什么要去影院，听音乐为什么要去演唱会现场，我觉得差不多。更多时候咱们看的不单是影像本身，听的不单是歌曲本身，还有那样的一种氛围，你可以沉浸在很多人的情绪的共鸣当中。每一个人心中都和这部电影和这首歌曲有不同的故事，但是我们坐在一起，你可以感受那样的一种很奇妙的场。而如果你自己在家，哪怕是用大投影看电影，可能就会忍不住的，一会儿洗个脸，一会儿吃个东西，走来走去的，好像总会错过电影当中的某一些细节。但是在影院当中，大部分的朋友可能都是非常专注的看着电影当中的每一帧画面，演唱会也是如此。我们听演唱会，可能听的音质不如咱自己听 CD 或者是在线听音乐。但是为什么要去呢？因为在场的几千几万人，每一个人都和这首歌曲有一个故事，你可以感受那种奇妙的化学反应。而这首歌它所唱的就是影院当中所产生的化学反应。这首法语歌曲叫做 Magic Boulevard， 可以叫魔力大道、魔法大道。你可以想象，在影院熄灯以后，那两条走廊像不像是充满魔力、充满魔法的大道？而这首歌里唱的这位电影院的领座员，则是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故事的主角。歌词大意是：他看这些电影，看上百、数千遍，同样的罪恶，同样的场景。他独自工作，他将他们领到最后一个座位，或是第一排。爱的话语在荧幕上，黑夜和白昼像风一样的掠过。他这样度日，看别人的爱情，可有的时候，一个影像会跳过，他在黑暗当中过着古怪的生活。他总是掩饰着自己的绝望，在这神奇的魔力大道上，他不打扰那些恋人们。他们看电影，却闭着眼睛。他卖冷冻饮料，连同他的梦想，在他的嘴边流露出一丝微笑。有些时候，影院空空荡荡。有一次，他觉得自己成为英格丽褒曼。他看着他们走过，认识的人、冰冷的人，他们都不再说话。从来没有人会牵起他的手。随着剧中两个字出现的时候，他流下了眼泪。

电影院可以说是一个充满魔法的地方。我曾经在节目当中跟你说，我喜欢许巍的一句歌词，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但是旅行这事儿可能需要咱们付出成本，包括时间的、金钱的成本。而如果再快捷一点的话，你可以读书。我个人很喜欢读传记，在别人的人生当中旅行，然后去汲取一些能量。如果你觉得读一本书也需要太长时间的话，你可以看电影，当然也有可能你会把电影和读书结合起来。比如说我就在山寺书房给你读过一些关于电影的书，有一本说到李安导演的书，刚好可以让你把电影和读书结合起来，看看当年《卧虎藏龙》等影片背后有着怎么样的人生故事。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李志，木子李，山寺志，菜单上点一下山寺书房，又或者发送读书两个字，就可以收听我为您品读的关于李安关于电影的一本书。夜色里这些音乐也像书籍一样的在缓缓地翻开，书籍当中有一些可能在时间空间上离我们有些遥远，但是当音乐响起又感觉是那么的亲近。有一部电影，它在1989年出现，但是到现在为止，我相信只要一说出来你都会觉得很熟悉。这部电影叫做天堂电影院，而现在要给你播的音乐就出自于这部电影当中。

虽然我们说电影是光与影的艺术，但是电影当中音乐也非常非常重要。这样的一首作品出自于1989年的经典电影《天堂电影院》当中。这样的一位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也在2020年7月去了天上。他所配乐的电影，我猜各位肯定至少听说过吧，比如说刚才这一部《天堂电影院》，还有像《海上钢琴师》《美国往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等等，这些音乐都出自于他的手下。而这样的一部电影《天堂电影院》，有人说很治愈，有人说看完之后会有些思考人生。我最喜欢那个小小的多多，小时候想看电影，但是电影当中有一些画面，比如说接吻的，大人觉得少儿不宜，然后善良的大人把那些镜头剪下来，再给以后的大人去看。还有那一段持续了30年的爱而未得的故事，身边有人陪着，但是和这些人又完全没有爱情，只是因为少年时的那一段经历。天堂电影院当中的那一场大火，天堂电影院当中的那些亲情、友情、爱情，也好久好久没有去回味过了。

这样的夜色里，谢谢你跟我一起说天堂电影院，为亲爱的影院做一期节目。整整半年时间，我们谁都没有能够走进影院。我们在逛商场的时候，可能经过一家熟悉的影院，也许影院的门口还摆着贺岁档的一些宣传，也有可能是一位小哥在以打折的价格卖着那些小零食。我们好希望能够快点走进那个熟悉的空间，像往常那样的喝着可乐，吃着爆米花，看就算是一些不怎么优质的电影也 OK。 反正我现在想法就是，甭管什么电影，我要去一趟影院。当然现在如果去影院，也请一定做好防护，遵守所有的防疫规定，安全第一。这半个小时，我们用四首歌曲和音乐的方式问候好久不见的影院。现在这首歌来自于江一燕，李卓雄填词，张亚东谱曲，星光电影院。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明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

0: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他们是音乐里的文艺青年。
2: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粉？
1: 生活中的
3: 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十三多年的兄妹。
4: 今天节目当中是在我来这里之后第一次在直播里有人跟我一块主持，这两位也是不管是我在哪儿做节目的常客了，秦昊、小厚、好妹妹乐队。
5: 李志、布老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好妹妹乐队，
5: 我是张小厚。
6: 我是浪客秦昊，大家好。
4: 刚才播新闻的时候扣爆了一次，是因为两位在前面不停逗我笑。
5: 我哪有逗你笑，我就是在注视的看着你而已。
4: 你们以前在我节目里边可以让我下岗的这个可能就是在节目内容上面，现在又多了一个播新闻的时候逗我笑。
6: 对对对，现在就是
5: 逗你，让你破产，
6: 要把你弄下岗就对了。
4: 我记得好像我们说怎么把电台 DJ 弄下岗这事儿，也是从当年是不是就是上我节目之后，
5: 在你节目上发现的。
4: 我坦诚的跟你们讲了很多这个幕后的故事，
5: 就那个操作台的
6: 延时啊，
5: 还有八秒重建的等等相关的东西。
6: 对，
4: 所以我想对天下的同行说一句抱歉，我不知道居然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
5: 对，后来有一次我们在郑州还有在扬州，
6: 我们使用过一次那个延时键是吗？
4: 效果怎么样？
5: 对，因为他觉得那句不太适合播，他就摁了，摁了之后呢他就很淡定，他估计我们也没发现。说完了他就直接摁了就进广告了。我说哎，你用了延时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重建需要八秒对吗？他说你怎么知道？
6: 发现了 DJ 的小秘密。
4: 这一次又好久没见了，我记得上一次见面应该就是做节目，
6: 上张专辑的时候应该是。
4: 对，上一次是发了南北之后，当时上了节目，然后我还打酱油的主持了下演唱会。
5: 是的是的是的。
4: 这一次又带来一张新的专辑，但可以说这是一张新的老专辑。
5: 没错，
6: 对，
5: 这张专辑叫说是依旧，是我跟秦昊用那种宣传语叫呕心沥血，历时几个月。
6: 好好几个月。
4: 那谈一下心路历程吧。你们的梦想。
5: 我们的音乐梦想就是站到更大的舞台。脸有多大
6: 舞台就有多大。
4: 那我们听一首歌曲吧。
5: 好，
4: 这首歌我记得你们第一次去八宝山上我节目的时候也是播的这一首，但这一次的这一版已经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5: 这是跟孟庭苇小姐、雅姐本人合唱的这个版本，也算是原唱给我们证明了，
6: 一笔正身了。
5: 然后这首歌就是好妹妹的团名，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0: 耳边这首歌曲各位应该不会感觉陌生，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都还反复问呀，两个男生有什么叫好妹妹，这首歌就解答了。还有就是以后各位拜托千万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
1: 对对对，
2: 这真的很怕，一直
1: 显得我们很不红。
2: 一最开始很心机的想说叫这个名字一定会有人问说，哎，你为什么叫好妹妹呢？就
1: 后来问久了我们就很羞愧，想说对啊，我们为什么叫好妹妹呢？起名字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好玩就行了，
2: 也是有个小噱头嘛，
1: 也没有想过说要发展成什么程度，就是好玩，一切都是好玩的心态。
0: 对，所以说我写那个节目预告是很懂你们的，我就说放松和音乐玩耍。
1: 嗯，对，我觉得音乐态度上我们俩是在不断学习，但是真的是玩乐的心态更多一些，就不想把做音乐变成我们的负担。
0: 嗯，
1: 如果有一天做唱片和做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压力，会觉得啊我这个不行的话，对我来说太困扰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选择那我们可能这几年就不做这个事啊，我们可以做别的好玩的。
3: 不过应该也不会那么红吧。
1: 啊，不是，我就讲状态嘛，就是对音乐的态度是这种态度，
0: 是在和音乐玩耍，但绝对不是玩票的。
1: 一开始肯定是玩票，
2: 一开始是
1: 因为就是不专业嘛。
0: 嗯，
1: 然后我记得有前辈们还有长辈们有给我们提点，说你们很好，你们这种状态很好，但是就是你玩乐，但是专业上你要去精进自己，去学习。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本身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能通过做这个行业学到很多音乐相关的知识，也觉得挺开心的。
0: 对，
1: 嗯，
0: 这几年时间真的变化很大，就像最开始起好妹妹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真的想不到有一天孟庭苇就和你们来合唱。嗯，当时不是孟庭苇啊，南方怎么也想不到哈，
2: 就都没想到会走到这么一步。
0: 对啊，
1: 我都老觉得人生的那个
2: 太刺激了，
1: 不是，就是圆满的事情太多，就很担心后来会不会有不好的事情。
2: 可能下半生会活得很辛苦吧，上半生活得那么的
1: 精彩
2: 美满，对，心想
0: 会老来得子的。
2: 老来俏呢，
0: 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听南方演唱会之后还给你们嘚瑟，说我听了怎么着了，
1: 然后第二年我们就当嘉宾了，
2: 我就跟他合唱了。
1: 对，
0: 所以我就为了这个然后就跑去主持那个演唱会了，那次就特别打酱油，那也是给咱们的 DJ 同行们支招，说千万不要去主持好妹妹的演唱会，因为他们比你能说多了，
1: 也
0: 根本就不需要，
1: 我们主要是靠脸。
2: 对，我们就美美的往那站开始发光。
1: 我们就可以模仿你那种很低很阴沉的语气啊。哎，你这个语气那么阴沉，在你台里会不会很特别？
2: 他不叫阴沉吧，他是忧郁的那种嗓音，
1: 是很
2: 阴
1: 沉
2: 的吧，
1: 有一种慵懒中带着一丝的娇嗔的感觉。
0: 你们
2: 这
0: 趴说完了吧？我准备了一个小彩蛋。
2: 哦，
1: 彩蛋，
0: 哎，
1: 就是反映我们俩声音不同的质感的。
0: 不是，反正就是大家听了之后肯定觉得这一趴很特别的。
1: 你猜猜是什么？
2: 不好的预感。
1: 等一下，
2: 别闹别闹，欢迎留言告诉 DJ。
1: 是还是素啊？
2: 告诉啦。那我说的是对的呀。
4: 欢迎留言告诉 DJ 李志，在微博或微信公共账号搜索李志，木子李，
2: 山寺志，
4: 哎呀，木子李，山寺志，好，木子李。
2: 把这个音频给我，
1: 天哪！
2: 行，来木子，
4: 我知道木子李山
2: 木子李山寺志，
4: 木子李山寺志。大家好，我是。
2: 好不容易，
1: 我今天上次真的
2: 好不容易说的。
4: 木子李山寺志，大家好，我是好妹妹乐队浪客秦昊。
2: 太不容易了，
0: 这应该是。

0: 是上节目
1: 去年
0: 替我节目录个 ID， 结果录了那么久，
1: 在微博搜索木子李山寺志，
0: 我进步好大呀。
2: 鼓掌，给你鼓掌，
1: 这口条顺多了。哎，那个时候真的口条特别不顺，
2: 因为他秦昊那个搜索和收索，
1: 收索
2: 束缚和束缚，他这样
1: 搜索
2: 但
1: 是收索
2: 结束了
1: 不要欺负重庆人好吗？好吧，
0: 咱们还是继续下一个话题。人家来说这首歌曲《说时依旧》，这也是《
2: 说时依旧》
0: 专辑当中可以说最重要的一首歌曲了，
2: 同名主打。
0: 当时为什么想到选这一首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的歌呢？
1: 其实我要解释一下，最开始其实不是想叫这个名字的，本来想叫你就见几个好妹妹，后来觉得名字太长了。
2: 想说整张专辑的那个调性还是有一种
1: 忧伤的
2: 忧伤的氛围，所以说时依旧我们觉得比较贴合这整张专辑的主题，所以才把专辑的名字定叫说时依旧。这个故事也是三毛最后一首词作，就是他在荷西去世之后，他回到台北，然后在电梯里遇到了他的
1: 初恋，
2: 然后发生的一个故事，他把歌词和对那个人的情感写在了这个词里面，然后林慧萍唱出来很棒，
0: 之前我的氛围瞬间变了。来听这首说时依旧，来自于好妹妹乐队。

0: 播完这首歌之后不好意思再嗨了，我记得
1: 情绪一下就荡了，
0: 脑子里翻江倒海开始。像那天我收到专辑之后，我是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听完整张，刚好是听完打扫完，就觉得这张翻唱专辑说实话大部分的歌曲我个人觉得比原唱好听。
1: 我也觉得我刚才说不敢当，咱们还好歹要客气一下吧。
2: 不敢当了，不敢当
3: 了，不敢当，不敢当。
0: 这几年发的专辑当中，我觉得每一张都能听到一些变化，比如说到南北这张感觉乐队感更强了一些，能够听出好妹妹在
1: 尝试改变，
0: 对，在改变，再让尤其是这个所谓的专业人士看到我们虽然说在和音乐玩耍，但是也在认真的玩耍的，
1: 就跟看出好妹妹有多努力。
2: 有蔡依林努力吗？
1: 比萧亚轩努力。
0: 你们会倒立吗？
1: 掉钢环。
2: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第一张专辑其实只花2000块左右，然后后来每张的预算都在不停的
1: 翻倍，
2: 然后我们是觉得如果
1: 不是翻倍哦，是翻10倍哦。
2: 对，是觉得如果能请一些更好的音乐人来把我们的想法和这些歌做一个重新的改编，重新的创作，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因为现在想想，12年我们发的专辑到现在，再过10年，再过20年，它还是那样的，它不会变，它记录你那个时候最真实的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每一点努力，每一点改变，其实都被这些音乐记录下来了。我个人是觉得它是一个值得一生去回味的一个像打卡一样的这种小礼物，
1: 打点的。
0: 对，就是
2: 在自己人生长河里面打点
1: 打点。对，新专辑的水准我觉得应该算是能进入到专业水准了吧。这一张的话
2: 我觉得诚意十足了，这样讲。
0: 对，真的有机会能把自己喜欢的老歌集结起来出一张专辑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对对对，
2: 而且出翻唱专辑很不讨巧的事情嘛。
0: 对， 对，
2: 因为别人会觉得
0: 一是你偷懒，
2: 或是觉得大家期待都是原创专辑嘛，但是我觉得出翻唱专辑它有它的意义所在。我们出它的意义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义，是我们现阶段最想发的一张专辑，而且它的意义可以满足我们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我们从第一张唱片出完就开始想出这张唱片的，到现在
1: 出到第四张才开始出这个，
2: 然后所以
1: 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哦。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可以坚持做下去。
0: 其实选歌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考量，如果选的是太红的歌，比如说一翻就翻什么在水一方、月亮代表我的心，可能大家会听腻了。
2: 对，
0: 所以要选歌也选就是听着要觉得挺舒服的，但是又不能够太过生
1: 僻，大家就觉得有点耳熟，好像是什么谁唱的来着的那种感觉的。
0: 对，
1: 就那种就那个是
2: 对。而且我们这张专辑非常值得买的一点是，我们有收录了40篇左右的文章。
1: 没有40篇了，20多篇了。
2: 有30-40篇的样子。
0: 我的放在什么位置？
1: 你的在按名字是
2: 按照当红的程度
1: 啊，当红程度排啊，
2: 是这样了，就是按交稿日期排的。
1: 交稿日期，
2: 对。所以应该有比你晚的就在你后面。
0: 我已经不抱什么
2: 你有拖，你有拖稿啊？对，我就记得这件事情。
1: 对，
2: 然后写了很多文章，大家都讲了自己关于老歌的一些回忆，包括对听着我们这张唱片它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听这10首歌，听这些音乐，然后我们这张专辑包装的就特别像一本书。设计的时候我们还想说，为了不让专辑像随书赠送的光盘，我们把碟放在第一页，这样这个书呢就像随碟赠送的书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可以一边听这10首歌，可以翻一翻这些文章，看看大家了解的知道的这些媒体人啊，这些艺人啊，他们心中的老歌情怀是怎样。
0: 对，我的那篇可能主要是在说好妹妹，就是这几年
2: 都可以。那个文章的内容很多种类型，我觉得你写的
1: 很有诚意，写得很长。
0: 在上半小时的最后，咱们听到刚刚说到这首说时依旧的原版，其实它不是林慧萍的原唱，
1: 对，
0: 是潘莹的原唱。
1: 对，
0: 在1987年发表了一首好妹妹乐队的秦昊和张小厚。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我市4740名考生参加中考。粽叶飘香画端午，民族团结聚清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近期不少市民买菜时留意到，作为日常菜篮子重要组成部分的鸡蛋，零售批发价格同步走高。面对本轮蛋价上行行情，江山蛋鸡养殖主体精细化饲养管理，稳住存栏产能，统筹产销两端，在保障市场蛋品供应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近日，记者来到位于虎山街道的浙江新耀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蛋鸡养殖基地，一幢幢现代化养殖厂房整齐排列。走进鸡舍，环境整洁，干爽通风，整齐的养殖笼架层层排布。一只只蛋鸡体态健壮，精神饱满，一颗颗圆润饱满，蛋壳光洁的新鲜鸡蛋从传送带前源源不断滚落而出。工人们手法娴熟地进行分拣与包装。新耀公司总经理王月：
6: 目前我们大概养殖的现有的存栏量大概是在22万左右，然后每天的产蛋量的话大概是在90%的话大概是在19到20万枚之间。最近的话一直价格持续在5.5块以上嘛，每斤有个1.2块左右的利润嘛。
5: 王月介绍，本轮蛋价上涨周期大约从4月中下旬开始，截至目前已持续1个多月。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不是偶然现象，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王月：
6: 主要原因是去年整体的一个长时间的一个全年的一个深度亏损，然后导致然后一个可能养殖户的一个主动的一个去产能嘛，然后同时呢，然后再加上整个鸡苗这块，然后就是整体的这个性能然后可能也会有点那个下滑嘛，所以导致有些就是可能养殖量的话可能有些那个也会有点那个控制嘛。
5: 去年该养殖基地存栏蛋鸡33万多只。为了熬过行业低谷，王月忍痛将2幢鸡舍15万只蛋鸡全部淘汰出栏，同时减少新鸡苗引进数量。今年2月，养殖基地还通过强制换羽技术，让正值壮年的蛋鸡休产假后再上岗，以此拉长产蛋周期。近期蛋价持续走高，王月喜出望外。如今基地鸡蛋不愁销路，每天鲜蛋全部售罄，不少客商专程前来预定采购。王月：
6: 目前主要还是以浙江省为主，然后周边呢像福建、广东啊，然后会多一点。
5: 王月告诉记者，鸡蛋收购价从去年每斤3元多上涨到现在每斤5元多，但蛋价难以长期维持高位，后续或将出现回落。面对当前走高的市场价格，他既期待又担忧。王月：
6: 未来就是后市的整体的一个行情走势也不是太明确的，所以我们目前还是按照我们现有的计划，我们目前暂时指定了一批7月10号的一批的那个新的鸡苗嘛，大概定了8万5左右。
5: 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湿高温天气，养殖基地提前做好了应对准备。王月：
6: 我们把原有的我们那个湿粮，然后比较老化。

0: 部分我们也进行了更换，保证那个我们那个后续的这个高温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这个通风的效果呀、降温的效果，然后有所改善。同时呢，我们也是通过那个增加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的一些那个添加，然后保证蛋鸡的营养。目前产蛋量还是稳定的。
1: 此外，针对鸡粪处置难题，这两年该养殖基地还引进两套鸡粪风干有机肥生产设备，实现鸡粪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制成的有机肥每年收益可达100万元，有效弥补养殖经营亏损。
2: 江城台记者朱硕雷报道。6月20号，我市2026年中考正式拉开帷幕，4700多名考生参加考试，怀揣梦想与期许，为青春写下关键注脚。清晨6:30，锦绣江外考点陆续迎来复考学子，送考老师身着红衣或旗袍，守候在入校通道两侧，一声声真诚的加油鼓劲，一次次温暖的击掌互动，为奔赴考场的学子增添了满满的底气与信心。考场外，双塔街道宁秀社区工作人员特意穿上寓意金榜题名的状元服，手持金榜题名妙笔生花祝福展板，为过往考生免费赠送考试用笔等文具，用传统吉祥寓意祝愿学子旗开得胜。宁秀社区居委委员叶涛：
3: 我们会在小区的像有些装修的时候，或是有些人家养狗的，甚至有些喜欢跳广场舞的这些居民群众，我们进行一个暖心的劝导。
2: 在城北中学考点，考生有序入校，从容复考。该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杨子坤带领全体送考教师统一身着红衣。城北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杨子坤：
3: 我们首先是穿红色的衣服，表示我们能够祝他们在中考当中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开门红。
2: 初三学子徐天宇：
4: 老师对我这么好，我不能辜负他，要认真对待每门考试。
2: 家长张娟芬：
5: 我觉得正常发挥就好。他昨天我叫他早点睡觉，他说不用那么紧张，跟平常一样就行。
2: 中考期间，交警全面开启护考模式，多措并举筑牢平安中考防线。据了解，今年全市共设置12个中考考点，4740名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
1: 江浙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端午假期，豆蔻年华农耕乐园推出“粽香田园，香囊传情”亲子民俗体验活动。6月19号至21号连续3天开设香囊 DIY、 包粽子、古法榨油三大特色体验，吸引了许多亲子家庭走进田园，沉浸式感受传统端午文化与农耕乐趣。6月19号在古法香囊首座活动现场，艾草香料香气四溢，端午主题布景氛围感十足。11组家庭签到后，领到五彩绳与艾草锤，先参与端午民俗小课堂，了解配香囊、曲艺、祈福的习俗。学生江荣：
6: 今天我们体验到了做香包，
7: 我做的是放在床头过圣年最人好的，因为我妈妈平时圣年不好，给她包一个她是人好。
1: 学生王楚玉：手工制作间隙，主办方还安排了学生才艺表演，轻快精彩的节目让整场活动更加热闹温馨。家长周水俊：
8: 好几次都没抢到，所以这次好不容易抢到就来了，然后恰好是端午节嘛，也想让孩子来做一下香包，了解一下这个端午节，收获到了做香囊的快乐，环境非常好。
1: 活动结束后，大家可以带走自制香囊，还能游览园区田园风光、特色业态，沉浸式享受田园休闲时光。豆蔻年华农耕乐园运营负责人金峰：
9: 豆蔻年华因为是依托整个江南山哈，我们有520亩的土地，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更好的欣赏到江南山的风景，来这里可以体验更好的家乡文化。接下去的话，我们会根据这个节气推出庆年巴士和豆蔻庆年夜校等活动，包括众人示意啊、焚香点藏、挂画、插花，都是我们相应的一些 DIY 活动的主题。
2: 江上台记者朱超报道。为欢度传统节日端午节，我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多彩民俗主题活动，让居民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在互动玩乐中拉近邻里距离，涵养文明风尚。6月15号，江山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浓情端午有礼邻里主题端午活动。活动打破传统端午单一包粽子模式，创新设置趣味套粽子、套香囊休闲互动项目，不少老人亲子家庭结伴参与，其乐融融。居民钟小燕：
10: 有包粽子、写李子、射无毒、套圈圈，我们都感觉到幸福感满满。
2: 结合有礼城市建设特色，现场专门开设汉墨写礼体验区，书法志愿者现场提笔书写礼、安康等书法作品，免费赠送给现场居民，将有礼文化和端午祝福融为一体。一旁的射五毒体验区同样人气高涨，居民手持弓箭瞄准五毒靶位，在传统民俗游戏中了解端午趋疫避害的习俗寓意，感受传统文化底蕴。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居委会副主任严水娟：
11: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呢，我们社区组织了这个组织了这个端午节的活动，那么也是为居民搭建一个很好的沟通的交流的平台，那么促进邻里之间的交流，那么也营造了浓厚的节日的氛围。
1: 江城台记者程志远报道。6月17号，上虞镇七一村在村委会活动室举办纵情端午相约健康手作香囊与五彩绳主题活动。佩戴香囊和五彩绳是端午节传统习俗，寓意驱邪避瘟、祈福纳吉、安康顺遂。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演示香囊制作基本步骤和五彩绳编织方法。村民们领取材料包后，在志愿者的协助下开始动手制作。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精心制作，一个个造型精巧、爱香扑鼻的香囊陆续完成，一条条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五彩绳也编织成型。活动最后，全体参与者合影留念，定格下邻里欢聚的温馨时刻。
2: 江上台记者报道，6月18号，双塔街道综合文化站联合刚福底村在村文化活动室开展“情暖端午，爱枕暖心，艾草枕头 DIY 活动”。吸引多名村民参加。活动伊始，文化站管理员江玉向大家介绍了端午节的由来和传统习俗，细致讲解了艾草枕制作步骤。实际操作中，江玉与熟练的村民主动协助，大家互帮互助，现场氛围温馨融洽。村民吴丽：
12: 我刚给了一个角度蛮好的，对大家宽宽，对颈椎蛮好的。
2: 刚福底村党支部副书记刘明华：
13: 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丰富村民生活，刚福底村开展艾草枕活动，传承了艾草民俗有养生实用价值，也让群众感受到传统端午文化，体验了手工制作乐趣，收获平安舒心。
1: 江城台记者周超南微博报道。粽子作为端午节标志性的节日美食，陆续登上市民的餐桌，而除了主流的咸菜肉粽、甜粽，因为承载着民俗底蕴与民族温情的六合粽也在清湖街道清泉村悄然飘香。6月18号，清泉村共享食堂的一派繁忙，一张圆桌上，糯米、黄小米、红豆、薏米、五花肉、土豆、咸菜等各色食材一应俱全，粽叶彩绳也已提前备好，近十名村民正围在一起包粽子、话家常。制作六合粽并不复杂，现场村民们配合默契，手法娴熟，先将糯米、黄小米、红豆、薏米充分混合，加入酱油、食用油拌匀调味，调配出鲜香十足的主料，再将粽叶弯折成漏斗状，填入适量主料，铺上腌制好的五花肉，再次铺上主料，压实抚平，最后折合粽叶，缠绕彩绳，一枚枚精致饱满的粽子便制作完成，等待上锅蒸制。在大家口中，记者了解到，在清泉村，六合粽早已超越了食物本身的意义，成为邻里乡亲温情互通的纽带。清泉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吴香华：
14: 因为我们清泉村是来自我们上区13个乡镇78个村人，也是一个多民族村，有6个民族， 那么当时我们啊，移到这里，大家非常复杂，难以融合。那么为了我们能让大家融合在一起，六个民族人融合在一起，啊，而且我们在每年的举办一些活动，包括我们这个端午节包粽子，那么也是按照我们啊，把这六种粮食把它喝。

0: 题，抱这个宗旨，让我们寓意就是让我们六个民族的啊村民融合在一起，啊像粽子一样，糯米一样粘在一起。
1: 多年来，包六合粽、送六合粽的习俗在村里普及开来，民族团结、邻里和睦、包容共生的和文化理念已经悄然扎根在每一位村民心里。村民吴明先：
2: 这个呢是端午老五粽，这个就是端午节包的。平常呢，一些那这个水呢，都能包的。然后呗，送隔壁男娃、亲戚朋友啊，都能送的。这边过来管家婆、管奶奶的爹爹。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朝，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11: 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4: 是先有鸟，
13: 是先有蛋。
1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3: 为什么？
1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6: 向左，
17: 向左，
1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8: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今天一开始，我们要和大家说一个大家可能听不懂的词，叫悲歌。先来说一下这两个字怎么写，悲呢就是背包的悲，阁呢就是楼阁的阁。顾名思义，悲歌其实就是在脊背上完成的乡村童话艺术演出。那为什么这个演出非要在脊背上完成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就带大家一看究竟。不过你得跟我一起去河南的浚县过一个春节。在浚县正月的古庙会上，悲歌一亮相，掌声和欢呼声就可以响起来，从四面八方立即涌来狂热的人群，专程而来的游客和摄影队伍也是一景。悲歌的好看就在于它展示于惊艳，浓缩于高空，存在于历险，是不是已经经不住诱惑了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在聆听小皮的村庄之后，前往河南浚县，一起去感受这一道独特的风景。

这首歌曲叫《村庄》，歌手叫小皮，收录在他的个人原创专辑《我们都是岁月的孩子》当中。这张专辑是小皮在32岁的时候才发行的，也通过这张专辑，他从之前的摇滚青年回到了一个捧着吉他低吟浅唱的民谣男子。一把木吉他记录了这10年来小皮的过往，同样他也希望用音乐能够留住时间，也被时间留住，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曲，记住它的名字，来自小皮，村庄。带着这首淡淡的旅行感，我们继续来到河南的浚县。第一次看到碑格，你一定会被完全镇住，因为在浚县，作为正月庙会的社火表演项目保留的碑格，迄今已经有120多年的历史了。它最引人之处就在于它表演形式的独特。

伴随着这种浓浓的中国敲击乐的独特的社火套曲，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悲歌。悲歌其实也叫做悲故事，每架格都是一出传统的戏剧。

0: 故事。悲歌表演让观众在感受古朴民俗民风的同时，也了解了不少戏曲知识。悲歌上庄、下庄以及终结都与剧情有关。上庄和下庄为剧中的男女主角，终结则为标志性的道具。上庄和下庄通过小巧玲珑的铁心连在一起，上中下浑然一体。如上庄是青蛇白蛇，下庄是许仙，终结则是一把张开的伞，寓意断桥借伞。悲歌服装十分讲究，完全和戏剧中一样，铁心也讲究技巧，隐藏在伞、树枝、花篮、帽檐等终结道具里，给人一种神秘感。而正是这种神秘感，才会给你旅行当中所带出的那种心灵上的冲击，还有就是它会给你崭新的旅行感悟，每一刻都是崭新的。来自徐巍。
1: 夏日已沉泪以后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新奇呢？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听到袁惟仁所带出的旅行。旅行就是能够带给我们重新的生活感悟。

欢迎回来，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在浚县，家长们认为，如果孩子能够被选中做杯阁，那么孩子的一生都会有好运气。杯阁手们每年都会盼望着背着可爱纯洁的孩子们走一回，这样心里才踏实。杯阁当日，最重要的被人们尊敬的化妆师早早就来到村委会，等孩子们一到，就开始在孩子们的脸上打底色、着彩、画眉、涂口红，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就变成了穆桂英、杨宗保、张生、英英等。孩子们吃完早饭，就开始穿上各自扮演的角色的衣服，陆续上阁。打扮好的孩子们上了架子，如花的笑颜中有快乐，也有一丝前进。上午9点钟、10点钟，大街上已经是人山人海，在锣鼓鞭炮声中，一天的表演也就此开始。当杯阁手游走于人群之间，背上的孩子们也恍若隔世，仿佛融入角色之中。其实杯阁并不仅仅只在河南才有，像很多地方，山西、陕西、河北都有类似的表演，所以这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 AZ 乐队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

0: 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1: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5: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9: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8: 真
7: 不错，
8: 哎、
7: 真
8: 不错呀，这个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9: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木头大了。
13: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9: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5: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6: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真的，你太过分了。
9: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5: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6: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6: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2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2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1: 谢谢你啊，好孩子。
2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

0: 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收听耳朵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到西塘古镇，感受桨声灯影中的静好岁月。其实和另外两大知名古镇周庄和乌镇比起来，西塘只能算是小镇。或许因为它的面积只有1平方公里，深碧色河流蜿蜒在黛瓦白墙之间，27座小石桥横跨在9条河道上，其密集程度比起周庄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西塘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是吴越两国交界处，所以也有吴根越角之称。接下来就让我们在陈其贞的旅行的意义之后开始我们的西塘之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和那些已经过度开发的小镇不同，西塘还保留着原生态的生活。镇上的人们一早就蹲在小河边的水台上洗衣服，或拎着水桶在河边打水洗菜，或者抱出案板切菜喂鹅。到了中午，便搬来桌子和椅子，在河边柳荫下乘凉吃饭，或者就着河水洗碗。闲暇的时候，更有老伯坐在躺椅上，半眯着眼睛晒太阳、钓鱼。一条河就这样和西塘人的日常生活融合无间。来到西塘，我们必须要听这样一首古朴的曲子，但是在古朴当中又必须要有全新的概念和创意。小光为大家推荐来自合影的《荷莲》。这张唱片应该说非常非常的特别，唱片名字叫做《盈盈花语》，它当中共有十首曲子，分别写了莲花、水仙、木棉、海棠、茉莉等等十种花。专辑继承了 New Age Music 的风格，不同的是这一次编曲把古典交响、电子、摇滚和民族乐甚至戏曲融合起来。在西塘旅行，你的耳机当中是不是应该响起这样的音乐呢？

西塘也是一个很淳朴的地方，淳朴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卖糕的老板会告诉你，周一到周五来最好，因为不用收门票。馄饨摊儿档主则指着某理发店说，这个店拍照要收钱的，记得要偷拍。而饭店老板则会说，你晚上八点半之后来喝茶聊天免费。最最可爱的还是那些住客的旅店老板，如果你去之前，他们会一路上不停地给你发短信，千万一定要搭汽车站的车，别坐那些私人车。然后他们会亲自骑着自行车出来接人。其实在旅行当中，风景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我们希望旅行的意义在于能够发掘自己身上、自己的心里还有那份久违的温暖。来自李健，温暖。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新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新车辆检测站。
8: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老叔，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一言，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3班。
2: 我是主持人何木，来自江山实验小学32班。
1: 每年的5月22日是全国节约粮食日，522通过谐音“勿挨饿”，强化节约粮食意识，
2: 同时也是为了纪念袁隆平爷爷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做出的贡献。惜粮如金，光盘入心，每一粒粮食都值得珍惜，每一次光盘都是最美的行动。欢迎收听本期校园麦克风。
1: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近期江山实验小学推出 AI 赋能教学每周一季系列专题培训，由学校教师自主制作实用教学短视频，内容涵盖数字人制作、教学动画生成、视频素材处理等，方便老师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将 AI 工具融入日常教学，助力课堂创新体制。
2: 江山实验小学2025学年篮球节全院运动会于今年4月到6月举行，本次活动以篮球为主题，覆盖全校1到6年级所有学生，根据不同年级设计了并球接力、投篮挑战、篮球对抗赛等丰富项目，确保全员参与，各展所长。学校希望通过这次活动推动全民健身计划进校园，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团队精神以及终身体育的意识，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收获健康与快乐。

0: 了。西凉如今从笔下开始，耶利米要经历多少辛苦才能来到我们的碗里？今天的佳篇有约，首先请听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严谨慎带来的习作《一粒米的神奇旅行》。
1: 一粒米的神奇旅行。我叫小明，今年十岁。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彻底改变了浪费粮食的坏习惯。那天中午，学校的午饭是香喷喷的红烧肉和米饭。我偷偷把不爱吃的米饭倒在剩饭桶里，心里想，反正食堂的米饭多着呢。晚上睡觉时，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我变成了一粒小小的米，农民伯伯在田里插秧，田里的水好凉啊，我努力的生长，太阳晒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我长大了，收割机轰轰作响，我被装进袋子里，运到了很远的地方。工人叔叔把我煮成香喷喷的米饭，装进饭盒里。一个小男孩看着我，皱着眉头说，不好吃。然后哗的一声，我被倒进了垃圾桶。周围好臭啊，我伤心地哭了起来。为什么我这么辛苦地长大，却被扔掉了呢？我一下子惊醒了，发现自己满头大汗。我想起今天倒掉的米饭，心里好难过。原来一粒米要经过这么多辛苦才能变成香香的米饭啊。第二天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如果你把饭吃光光，粒粒米饭都开心。从那以后，我每天吃饭都把碗里的米饭吃得干干净净，同学们都叫我光盘小卫士。我想告诉所有的小朋友，每一粒米都很珍贵，让我们一起爱护粮食，做一个光盘小英雄吧。
0: 光盘入心，用文字记录行动。佳篇有约，再跟大家分享一篇由江山实验小学三一班周怡带来的习作《奶奶的魔法碗》。
2: 奶奶的魔法碗。我的奶奶有一个魔法碗，这个碗虽然没有魔力，却教会了我最重要的道理。奶奶住在乡下，每到暑假我都会去她家住几天。奶奶家有一片小菜园，里面种着青菜、番茄和豆角。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奶奶就去菜园里浇水、捉虫子。太阳火辣辣地照下来，奶奶的衣服都湿透了，可她总是笑眯眯的。吃饭的时候，奶奶总是把我碗里的饭盛得满满的。有一次我吃不完，想把剩下的饭倒掉，奶奶拦住我说，别倒，奶奶帮你吃掉。我看见奶奶认真地吃着那些米饭，一粒都不剩。我问奶奶，为什么您吃得这么干净呀？奶奶摸摸我的头说，奶奶小时候粮食可珍贵了，有一年闹饥荒，大家都没饭吃，饿得肚子咕咕叫。奶奶的妈妈煮粥都要数着米粒呢。现在虽然不缺粮食了，但也不能浪费呀，因为每一粒米都是辛苦种出来的。奶奶从冰箱里拿出半碗剩饭对我说，你看这碗剩饭，奶奶可以把它变成香喷喷的蛋炒饭哦。只见奶奶打了一个鸡蛋，切了一点葱花，锅里滋滋作响，不一会儿一碗金黄色的蛋炒饭就做好了。我尝了一口，哇，比新做的米饭还要好吃。现在我也有了自己的魔法碗，每次吃饭我都会把碗里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我还把这个好习惯带到了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比赛光盘行动。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记住 凄凉如鲸，光盘入星，让我们的碗里不再有剩饭，让每一粒米都完成它的使命。
0: 下面请欣赏衢州市三读比赛独唱专场一等奖第一名获得者四一班郑浩宇同学为我们带来的歌曲《扭刀》恩雅。

天，福禄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老听，洋行出门玩昂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老规了，是国法犯老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天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呢，朋友们都会分享跟推荐不同的音乐，当然前提是他们喜欢的。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有一些单曲循环的习惯，就在你的随身听，现在手机当然越来越方便，收集音乐的时候呢，有一些歌实在是让你觉得好听到你要一直一直单曲循环它，而时过境迁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来听当时爱的那一首，仍然会有莫名的心动，像老朋友见面。

度说，离家也就100多公里，可是觉得我在海口呢就像是个流浪人，因为下了班大家都往家里赶，而我总是想着加班。我的家在哪儿呢？如果我不努力，下个月也可能就要流落街头，所以每天都要很努力。 Cassie 说，有梦想的人就有盔甲，大概对他来说，梦想和爱在生命当中同等重要，所以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替换。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小松奇谈里面短短露出一两句的这一首歌终于全面呈现，带了一点慵懒，又带了某种倔强。他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转发分享，铺天盖地。许巍唱的歌到底是怎样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听过歌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今天我们说说那些令你单曲循环的好听的歌曲。快乐天使说，王佳你好，最近呢很喜欢听你的节目，谢谢你每天的陪伴。我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单曲循环是张智霖的十指紧扣，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我爱的那个人，我们十指紧扣不离不弃，一起面对生活给我们所有的考验。

微信头像和名字就是一个小太阳的朋友，他说我推荐那首杨千嬅的《再见二丁目》。以前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听粤语歌的人，但因为男朋友特别热爱粤语歌，所以我就试着去听，没有想到居然也爱上了粤语歌。这是最近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我努力的学它，希望有一天能够唱给他听。有时候喜欢一首歌是单纯直觉的喜欢它的旋律，有时候是像刚刚这位留言的朋友一样，因为自己喜欢的人喜欢听，所以好像也爱屋及乌的喜欢。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这些歌里面某些歌词打动了你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分。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欢迎你把最近你单曲循环的那首歌推荐给我们，顺便讲讲你和这首歌的故事。

0: 点旋律，
1: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1: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许巍的歌总是让人期待，大概是因为一路以来他秉持了他的风格，而且在不同时期的作品里都有些让耳朵惊艳的作品。他的歌里永远有温暖，永远有期待，在听他的歌的那一刻没有负能量，没有怨天尤人，就像2016年他的那首歌里所唱过的一样，那是我们熟悉的高晓松的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我们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雪月曾经说，16岁第一次拿吉他的时候，我的这一辈子就被吉他改变了。68年，他出生在西安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因为接触音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一切最开始违背现实，也违背父母对他的理想设计。他选择北方，舍弃高考，又参军，走了一些路，遇到一些人，走南闯北，唯一不便随身携带的就是音乐。在外人看来，那时候这是一个有点荒唐的选择跟旅程，而对许巍来说，那一路是他学会看这个社会和世界的开始。他写的第一首歌送给女友，但没想到后来这首歌并不是他唱红的。

很多东西都是双刃剑，无论看起来美好或者是颓败，音乐给许巍理想，但同时也带给他痛苦。比如他解散过自己曾经组过的飞乐队，比如做北漂的那段生活。1997年4月，他等待多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正式发表。这张专辑当年市场的销售量达到50万张，而且没有任何的宣传。但许巍知道这张唱片并不成功，下一张专辑隔了3年之后，在2000年发表，叫做《那一年》，大获好评。但也就是这张唱片发行之后，他的身体和事业都开始走下坡路。我们当年在听这些歌的时候，无论是在别处在路上，都给人力量，给人勇气。我常觉得写这些歌的人就在这路上的某一个点，他跟听歌的人一样，需要鼓励，也需要勇气。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留守儿童，
2: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3: 沾湿毛巾，罩住口鼻，
2: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3: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2: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3: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2: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3: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2: 熟悉环境，按计出口，
3: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2: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4: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5: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不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9: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0: 安然自得，
9: 低音律动的妩媚，
8: 一秒陷入时光的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1: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2: 我说所有的酒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索日哥哈的一首《等你》，喜欢又简单朴素的声音，而这样的一首《等你》就像是音乐也被雨水淋湿了，一种来自彝族的荒凉也陷入到了杂乱无章的心情当中。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青烟大叔的版本《潇洒的走》，在地狱奔的开场当中瞬间就攫住了人心，这样的声音没有嘶吼的壮烈，没有嚎啕大哭或者说喧嚣的气氛，更像是裹着一份凉意的秋风，带着我们心头的褶皱，带来了一片

有微凉的清醒。昨日的朋友悄悄地离去，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你，这样的声音分明是带着痛的，可分明是这份痛就像是一份温润的薄纱，它裹着让你感受些许低回又撕心裂肺的那份生活当中要迈过的坎儿。一首叫我们在叹息当中迈开脚步的音乐。

0: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和伴侣的完美融合，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1: 跟你一起来听听1993年的老经典被重新的演唱，《洪流》、《镜面》和《荒原》。

0: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胡儿的一首《别问我是谁》。最初这样的音乐是来自王新平的演唱，每天抱着寂寞入睡。我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听这样的音乐，那个时候自己还小，那是90年代。后来当自己懂得了情歌的意义，终于来到了读懂歌词的年代了。那一年无论在歌词当中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那些伤过痛过的，还是后来在你安静下来听到的别问我是谁，享受着暂时的那份非常奇妙的感受。
1: 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5: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6: 安然自得。
15: 低音律动的妩媚，
14: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7: 是谁在敲打我窗，
15: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你好，我是鲍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耳机音响必试的一首音乐，这是1987年来自齐秦冬雨的专辑当中最后的一首歌，叫做请你别对我说再见。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齐秦的1987年，我们好像在齐秦身上看到了某个熟悉的影子，一直想不起来谁，迷迷糊糊的在脑海当中呼之欲出，直到某一天当你无意再去看西游记的时候，你会恍然大悟，原来这个影子就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其实齐秦就像是流行音乐领域当中的孙大圣，风格多变，有着72般的变化。

们听到的是亥河街，献给城市每个孤独的灵魂。你是不是当时也被浮个不分？这么冷的天气，这么冷的风，这么冷的城市之中，小心翼翼的和别人变得相同，不知不觉的言不由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四喜丸子这样的名字呢？就是寥寥几句，他就把所有的遗憾娓娓道来。所以刚刚的音乐是关于成长，关于离别和重逢的故事，就像是一条老街的缩影，它承载着岁月的痕迹和情感的沉淀。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
1: 城市的脉搏，
0: 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 孤单的味道。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歌声里，
1: 歌声里，
0: 我们永远在一起。

听到的是来自王文的声音。说到王文，我最近很迷恋他，特别是在夜晚的时候，感觉他的声音就像是突如其来的温暖了心中的角落。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2: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3: 在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
5: 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高楼和街道也变换了通常的形状，像在电影里。你就站在楼梯的拐角，带着某种清香的味道，有点湿乎乎奇怪的气息。擦身而过的时候才知道你在哭，事情就在那时候发生了。
4: 我是王佳， 刚刚我们听到这一段开场，如果你看过冯京慧的话剧《恋爱的犀牛》，你一定不会陌生。那其实就是话剧里面小小的一个片段，来自男主人公马路。今天在《家人有约》的最开始，第一个单元里面，就想要跟你分享一下这一部《恋爱的犀牛》，它的编剧廖一梅曾经在《悲观主义的花朵》这本书当中的一个前言，他给它取名叫做《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其实这本书出版已经是《恋爱的犀牛》演出了超过10年以上了。第一次看他也是在十几年之前，他在前2年的时候度过了这个距10年的生日，而且难能可贵的是，一直到今天，这出话剧仍然在全国不同的城市上演，有的时候就是在北京的蜂巢剧场，那是孟京辉一直想要的一个属于他的专属的剧场，他所有的戏都能够在这个剧场上演。十几年的时间，你看到一些人从90年代开始的理想，到今天仍然在得到延续。不管今天到底是不是有很大面积的人，他们愿意走到剧场里去欣赏这样的艺术形式，但是我想，作为编剧，当年写《恋爱的犀牛》，一定跟他对于生活的态度，他内心秉持的理念是一样的。所以回过头来看他的前言当中讲到他的生活态度，仍然是跟他很年轻的时候写这出戏，写那只恋爱的犀牛的人生态度的那个观点一样的犀利，一样的有冲劲，一样的对生活饱含热情。在分享廖一梅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之前，我们还做一个小小的铺垫，来分享一下99年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到恋爱的犀牛，以及讲到他内心当中对于某种理想生活的期待。
6: 我现在就越来越感到，就是在这个现代的社会里，有着无数的选择的可能性，所以每个人都变得非常聪明，都能很审时度势的选择对自己合适的方式、立场、角度、位置，把自己处在一个情感和实力中间的一个最佳的位置，使之自己不要落得一个自己痛苦、别人嘲笑的这么一个境地。但是这种明智的选择，在我看来实际上是很可笑的。没有坚持自己的信念，没有这种天职，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了，既不会有新的境界，也不会有新的开始。而这种精神在现代这个社会里越来越丧失了。
4: 他在讲述的这一段里面，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今天的人会有很多选择的可能，那坚持的事情反而越来越少，是因为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其实自动屏蔽掉了很多内容，这些被屏蔽的就是我们不想做选择的东西。而往往现代社会里面，那些坚持做一件事情，想把这件事情做好的人，他们被很多人不理解，但是也被另一些人无比的尊重。就像他所说的，如果没有偏执，如果没有坚持，这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不会发生了。所以也基于这样的人生态度，在99年他会这样说，在10年之后他会这样写。我们来分享到廖一梅在《悲观主义的花朵》当中的序言，名字就叫做《像我这样笨拙的生活》。我的问题是，我知道自己很笨，但是没有人相信我很笨。我的笨不是脑子不够用、不好使，而是在数着容易和艰难两个路牌的十字路口，我永远选择艰难的那一边。从小到大，数不胜数的每一次选择中，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这么干，一路这样沿着艰难的路牌走了过来。我从来不屑做对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勇气的时候。我把这句话写在《悲观主义的花朵》里，算是豪言壮语，也是实情。年轻时胡闹，谈不靠谱的恋爱，辞职写剧本，做没人看的话剧，跟没人看好的愤青结婚，这些在当时都不是明智的选择，而是不计后果的任性。年轻时并不知道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但一直清楚地知道我不要过什么样的生活。那些能预知的、经过权衡和算计的世俗生活，对我毫无吸引力。 我要的不是成功，而是看到生命的奇迹，而奇迹是不会在容易的道路上绽放的。也许在所有不被看好、无人尝试的错误的选择的背后，会有不曾见到的可能，不曾设计的未知。未知让人恐惧，引人好奇，也因此证明你的勇气，成就你的自信。在每个死胡同的尽头，都有另一个维度的天空，在无路可走时迫使你腾空而起，那就是奇迹。人是可以像犀牛一样那么勇敢的，哪怕很疼也是可以的，看你疼过了是不是还敢疼。大多数人疼一下就缩起来，像海葵一样再也不张开，那最后只有变成一块石头。要是一直张着，就会有不断的伤害，不断的疼痛，但是你还是像花一样的开着。巧妙的度过一生有何意义？不过是辗转腾挪的生存技巧，技巧越高，辗转腾挪的越好，就离真相的本质越远。所以我宁愿选择笨拙的度过一生。我常听到有人表达他的感情，而所说的不过是他的需要、他的企图，以及别人不能满足他的需要时他发出的难过和愤怒。我如此执着地记录自己的行为和感受，是希望借此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真相，关于人的真相。观察别人当然也是一种途径，但是这比观察自己要难得多，这需要洞察力，也需要对他人的兴趣。作为一个不善交际的人，我选择了观察自己，我希望能够发现我在事情来临时的反应，对一个人的直觉是否准确，什么引起我真正的愤怒，什么事我最念念不忘，我前后矛盾的行为来源是什么等等。我害怕年老时会无能为力，不能选择的时候被迫做一些丧失尊严的事情，比如失去了明确的意识还要生存。我害怕自己年老的时候变得软弱，年轻的时候总会有更多的办法，有更强大的生命力，不一定需要自己多大的力量就可以克服一些问题，不会对别人产生心理上的依赖。所以如果不能够变得宽厚豁达，年老时就会变得困难。

痛苦这个东西跟世俗生活当中的顺利成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在谈论痛苦时会有很大分歧，人们会觉得获得成功就可以避免痛苦，只要你有钱有权，你就会很幸福很满足。有无数人做到了成功，但真正获得满足感的并不是多数人。痛苦与否还是要看你对生命是否有足够的诚实。如果有谁说他们不痛苦，那我只能说他们是幸运的人。最可怕的就是有公共的成功标准或者公共的幸福标准。如果你认为好，那就是好，好完全是自我的感觉，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我坚信人应该有力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为什么是古希腊而不是喜剧能够更体现人类的精神呢？因为令人类能够自己敬重自己的品质，都不是轻松愉快的，而是那些对不可抗拒的命运的倔强的态度，保持尊严的神圣企图之类不可以轻易谈笑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有勇气把自己剖开，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都是惊世骇俗的。我曾经一事无成，这并不重要，但是这一次我认输了，我低头耷脑地顺从了，我就将永远对生活妥协下去，做个你们眼中的正常人，从生活中攫取一点儿简单易得的东西，在阴影下苟且作乐，这些对我毫无意义，我宁愿什么也不要。在《恋爱的犀牛》里，这一段所描述的一己的勇敢，那是一个人年轻时唯一拥有的东西，在一次次的错误中成长，将所有看似错误的选择最终引导向正确的结果。我坚信人应该有力量，揪着自己的头发把自己从泥地里拔起来。我的一位女演员有一次对我说，我不是那种文青，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要过正常生活，我怎么才能够让那些男人明白？我尖刻无比地回答了她，那就不要摆出一副女文青的架势，你脸上就写着来伤害我吧，我不在意，我等着痛苦成长呢。去掉这个表情，那些人就会躲开你了。他满脸迟疑地看着我，仍然是一副标准女文青的表情。我不知道文青什么时候成了贬义词，对我来说它既不好也不坏，它不过是一个过程，一种处于生命中的困惑状态。一个人有太多的自我和世界的关系需要协调，那种困惑而执拗的表情必然会占据他的脸，不过那也不无魅力，总好过一张麻木不仁的脸。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公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马月。
4: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技术攻关与生态培育举措，激活海量沉睡数据，抢占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机。
1: 世界最大跨度无闸轨道斜拉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航道桥实现双塔封顶。
4: 梅雨持续，全省各地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1: 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浙江铁路、高速等迎来返程高峰，多部门协同发力，保障旅客出行。
4: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0: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4: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要素直接决定 AI 模型的能力边界和产业智能化水平。浙江正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技术攻关与生态培育措施，激活海量沉睡数据，抢占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先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5: 在湖州安吉，一场以制度创新撬动治理效能的变革正落地见效。作为城市大脑核心技术建设单位，安吉文蓝公司跳出单一软件建设思维，聚焦数据互通、智能运算、场景落地，打通政府、企业、民生多维度数据壁垒，依托 AI 算法与大数据分析能力，重构城市治理、产业管理与民生服务。

0: 务模式，让数据真正替人跑、替人看、替人决策。工作人员吴浩泽说，
1: 把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的数据连起来、算起来，通过 AI 算法和数据分析，让城市应急响应从小时级缩短到分钟级，让产业管理从人跑腿变成数据跑腿，让民生服务从不好停、急救慢变成精准预判、主动服务。白茶大脑、两山合作社，数据不仅能溯源、能招商，还成了可交易、可入表的资产，反哺城市建设。
0: 数据要变现，制度是前提。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是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的关键抓手，也是当下各地建设数字政府2.0的题中之意。工业企业对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需求迫切，为此，浙江印发了相关行动方案，推动形成数据供得出、建得专、用得好、流得动、有支撑的发展格局。省经信厅厅长詹敏说，
2: 纵深推进产业数据价值化改革，开展产品主数据标准应用推广，探索工业可信数据空间和数据集建设，遴选浙江数商74家，扎实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0: 制度创新最终要落脚到产业升级。台州黄岩区集聚模具企业4000多家，占全国脊塑、炊塑模具市场份额70%以上。为破解国外工业软件卡脖子难题，当地联合高校与科研院所建设浙东南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院，依托智算中心和产业数据优势，为模具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执行院长李娜介绍，研究院针对模具设计周期长、仿真计算慢等痛点，开发了垂类大模型及多个协同智能体，通过并行计算与自动优化，极大压缩了流程时间，降低了对国外软件的依赖，真正实现用数据换时间，用算法降成本。
3: 垂类大模型仿真，从它的前端、中端、后端，我给他们开发了就是很多个智能体，这些不同的智能体之间也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同。过去仿真它需要40天，现在我们是基本上可以给它压缩时间到3个小时到4个小时，这个中间去帮助它节省了这个时间成本。
0: 浙江协同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 AI 制造，丰富的应用场景让数据价值最大限度释放。宁波舟山港大谢港区在全国率先运行空箱 AI 智能检查系统，融合图像识别、激光雷达、三维扫描与边缘计算等技术，缓解了港区通行压力。系统全面使用以后，将为企业降低吊装、堆存等运营成本超300万元。宁波海关所属大谢海关查验一科三级主办罗海滨说，
4: 原先的话平均到每个箱子我们人工查验的大概需要8到10分钟左右，现在有了这个 AI 系统，我们每个箱子的平均时间可以查验时间可以压缩到10几秒钟，试运行以来准确率可以达到98%以上，然后目前已经截获了3起异常情势。
0: 效率提升的背后是高质量数据集与 AI 算法的深度融合。未来浙江将继续坚持市场化导向，发挥浙江实验室等平台的技术赋能作用，进一步提高算力、数据、模型等资源使用水平，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经验，服务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
5: 光学是精密制造、生物医药、显示成像等诸多高端产业的眼睛，也是支撑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从突破投影显示关键技术，到打破高端显微镜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从实现国产替代，到向世界科技前沿发起冲锋，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教授刘旭用30多年的时间在追逐光、研究光、利用光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采写的专稿，追光30载，从跟跑到领跑。
6: 走进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的一间实验室，一台占地约5平方米大小的桌面式及紫外光显微镜格外引人注目。平台上镜片、激光器以及各类精密元件整齐排列，相比传统光学显微镜，它不仅拥有更高分辨率，还能获取更丰富的信息。
7: 聚焦一下有没有？
8: 聚焦，
7: 在这啊。
8: 他是用来。
6: 刘旭站在仪器旁，一边查看参数，一边指导学生调整实验方案。
8: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

0: 在20纳米左右的一个分辨率的一个光学的显微成像。下步我们可能把这个精度推到10纳米以下，来不断的往前走。
1: 在他身旁，博士生胡占瑞正在埋头整理实验记录，每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着实验参数、调整方向等。
2: 在这个过程之后，我们又会总结相关的经验，然后进行复盘，最后然后形成我们的一个经验，然后一代代汇总下去，然后归总为文档，这样子作为我们下一次遇到的解决思路。
1: 这样严谨务实的科研作风，从刘旭求学时期便一直保持。1984年，刘旭从浙江大学光仪系毕业，赴法国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学成归国，回到浙江大学任教。当时中国的光学产业还处在跟跑阶段，高端显微镜市场一直被德国、日本的企业垄断。一台进口的超分辨显微镜价格昂贵，维修周期长，核心技术更是不对外开放，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端显微镜，这成为刘旭团队攻关的初心。2006年，他带领团队正式向超分辨光学显微技术发起挑战，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一台高端显微镜上千个元器件，从光学镜头到控制软件，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被卡脖子。
0: 开始的时候我们很理想，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做，结果就发现里面困难非常非常大。你一定要分析好哪些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攻关的，哪些事情是无论如何要咬下来的，大家的攻关才能够得以实施。
1: 十多年时间里，团队一次次推翻方案，又一次次重新验证，最终他们成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分辨光学显微镜，并推动成果实现产业化。过去被国外垄断的高端显微镜市场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产品。在刘旭看来，真正的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
0: 在我们的科研走向应用的这个最后一公里当中，把社会产业化的力量引导到我们的科研的组织机构里面，把国家力量、科研机构力量和民间的研发产业力量有效地协同起来，更快地把我们的成果推向产业化。
1: 刘旭的探索没有止步，如果说自研超分辨显微镜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那他之后要面对的是能不能领先的问题。今年4月，团队集中发布光学领域3大前沿成果，桌面式高量级紫外光源、万通道 3D 纳米激光直写光刻机、桌面式及紫外光显微镜。其中桌面式及紫外光显微镜分辨率优于25纳米，比头发丝还细3000多倍，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刘旭说，
0: 现在在中国好的高校、好的研究队伍，他都在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技术走到无人区，走到世界的最前端，所以这就是我们该走的道路。
3: 今天上午，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航道桥9号主塔顺利封顶。至此，北航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完成施工。这是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3座航道桥中首座实现双塔封顶的航道桥。北航道桥位于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侧航道区域，全长932.7米，主跨450米。采用钢箱钢横组合梁斜拉桥结构，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作为国家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通苏嘉甬高铁北起南通，途经苏州、嘉兴、宁波等地，全长约30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近30公里，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跨海铁路桥。项目建成后，将与延通高铁、京沪高铁、沪昆高铁、沪宁沿江高铁、永泰温铁路等多条线路实现高效衔接，对完善长三角铁路网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具有重要意义。通苏嘉甬高铁由浙江省交通集团、江苏省铁路集团、国铁上海局集团分别作为浙江省、江苏省和国铁集团的出资人代表出资设立项目公司进行投资，由上海国铁建管公司进行建设管理。
4: 连日来梅雨持续发威，各地全力做好防汛工作。省气象台预计月底前梅雨带还将在我省南北摆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5: 假期最后一天，梅雨主要位于浙中北一带，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湖州长兴县水口乡是浙北地区最大的农家乐民宿集聚区，当地应急管理站工作人员对各村的防汛物资仓库进行了随机抽查和核验，确保防汛指令下达后能及时用上。水口乡雇主村党委委员陆小平说，
6: 看到雨势上面有信息下来的话，我们及时会通知每一个农家乐业主，包括可能极端天气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他们暂停接客，保护游客的安全。
5: 在徐州开化，当地山洪风险区、重点河段等地的300多套声光电预警设备正全天候高速运转，实时监测雨量水位，预判山洪险情，并通过灯光和高音警报及时劝阻靠近危险水域或涉水的群众。开化县水利局水文与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詹启立说，今年他们还创新启用上下游联动预警新模式。
7: 上游它的水位或者雨量已经比较大，涨速比较快的时候，它就马上发出预警信号，对下游的这个声光电预警杆进行发出预警信号。那么下游的声光电杆子呢，马上也会启动这个提前的警报，给这个属地村呢提供了这个更早的一个先期处置的一些时间。
5: 据统计，端午假期三天，梅雨覆盖全省，尤其是湖州、杭州、衢州、嘉兴、宁波等地迎来强降雨，临安、淳安、余姚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当前全省有一个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为桐庐富春江电站，全省江河站水位均未超警。省水利厅防御处副处长赵仁奇说，水利部门将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防小流域山洪灾害。
8: 尤其要重点关注这种旅游景区啊，这种网红打卡点、农家乐这些地方，要及时落实这种预警机制，然后做好人员转移。
5: 省气象台预计，月底前梅雨带将继续在我省南北摆动，暴雨区域随之不断切换。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潘亚英说，
9: 本轮梅雨带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我省主打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整体闷热黏腻，昼夜温差小，是典型的梅雨闷热体感。这段时间强对流天气多发，恶劣天气应及时停止户外活动，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居家做好防潮除湿。
5: 此外，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生成，未来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由于台风路径还有不确定性，气象部门也将密切关注。
3: 入梅以来，浙江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农业生产面临考验，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抢抓窗口期，指导农户科学应对，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0: 走进澧水莲都区一家粮食产销专业合作社基地，记者看到部分稻田出现秧苗被淹、叶片倒伏的情况。省农业农村厅农技专家王月新蹲在田头，仔细查看后给出建议。
11: 有些田块呢，水退以后呢，就喷一点这个杀菌剂啊，施点肥啊，有些可能还能恢复。适当去苗地方呢，补一点秧啊。如果真的有些田这个淹的厉害，建议他马上这个补种。
10: 在台州临海种田大户郭思敏的水田里，插秧机来回穿梭，抢抓农时，推进晚稻栽扎。郭思敏说，梅雨季高温高湿的环境虽然为晚稻生长提供了充足水分，但也让病虫害风险大幅增加。所幸有农技专家现场指导，让他对今年的收成充满信心。
12: 只要抓住时机，即使种下秧苗，做好田间管理，还有信心迎来好的收成呢。
10: 在宁波奉化，受强降雨影响，部分桃园出现水蜜桃树倒伏折枝。奉化区水蜜桃研究所副所长孙其南等农技专家现场支招，桃树要趁着土壤湿润时及时扶正，避免根系二次受伤，同时要加强病虫害防治。
13: 小桃树扶正以后，及时进行一次病虫害防治工作，并撒施少量水溶性复合肥。成岭挂果期桃树出现部分折枝情况，应及时清理被折枝条，防止树枝枯萎发生病害。
10: 在温岭市若恒镇，植保人员操作无人机将防治药剂精准喷洒至稻田，严防水稻蚊枯病与虫害发生。在永康市石柱镇，农技专家组队走进种粮大户家中，指导潜水灌溉，并加装害虫智能监测装置。强降雨期间，各地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排忧解难。 省农业农村厅还发布了梅雨期农业防灾减灾技术指南，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指导。省农业农村厅安监处副处长吴成慧说，
14: 我们将及时发布防范措施和预警提醒。

0: 保障受灾农夫尽快恢复生产，同时着力抓死动植物疫病防控。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反汛响应机制，减轻灾害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1: 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夏至，这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日子。赏荷花、吃新麦面、消暑避伏，各地花市迎夏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夏至荷花开，走进绍兴诸暨市，盛照雾山村荷塘，满眼碧绿映入眼帘。粉嫩荷花点缀其间，微风拂过，清香四溢。市民游客漫步在荷塘畔拍照定格夏至唯美的夏至季节限定。
2: 特别清香，特别舒服。这边天然风光，特别漂亮，
3: 都在拍美景，四季真的很好，是美丽的好地方。
1: 另一边的杭州西湖，今年的荷花季也正式开启。在曲院风荷，西湖红莲已经悄然绽放，伴随雨雾更添意境。杭城的各大花店里，荷花鲜切花成为当季热销品。市民小丽说：“
3: 荷花就是有好运连连的寓意嘛，就还挺独特的，就是这个季节限定嘛。”
2: 眼下夏收结束，用新收的小麦做一份麦面、馄饨也是夏至的习俗。湖州安吉市民陈先生说：“
4: 夏至这一天成为新的麦面，那就是寓意长兴嘛，也盼着下半年能算算当当。以前农村里的这个时候，新麦刚刚收上来，磨粉、煮面，那真叫一个鲜啊！”
1: 进入夏至，天气会越来越热。 因此，夏至民俗还主打一个消暑避伏。在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龙潭社区，一场趣味十足的吃瓜大赛热闹上演，比拼分两项，一项是比谁吃得快，另一项比谁撑得准。市民杜应丽说。
5: 对于我们平时经常在办公室来说，其实是得到一个有效的锻炼形式的，然后也对夏至吃西瓜这个活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6: 省立同德医院副主任中医师李思说：“夏至节气心气最旺，临床常见心烦失眠、口舌生疮、胸闷多汗等，因此要注意清心养阴。眼下又是瓜果蔬菜最丰富的时期，可以从饮食上进行调节。红色入心可适量选用红豆、番茄、樱桃。” 等红色食材，豆养心安神。长夏湿气偏重，脾胃易困，宜多食冬瓜、丝瓜、扁豆等清淡利湿之品。莲子、百合、莲藕均有清心除烦之功效。清热解暑，可酌情选用绿豆汤、冬瓜海带汤。健脾祛湿，则推荐冬瓜薏米汤。
7: 今天呢，也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了。浙江迎来返程高峰，铁路、高速等多部门协同发力，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下午2点半，杭州东站候车大厅内人流如织，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不少旅客拎着行李箱，提着端午特色伴手礼。
8: 在各检票口前有序排队等候，其中就有不少外地游客。
9: 是从湖北武汉过来的，带孩子过来玩一下。这次来杭州，杭州的风景很美。
10: 我泰州来的，这次是在杭州的西湖那边玩，环境也很好，购物体验都很不错。记者了解到。
7: 自6月18日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启动以来，上铁集团累计发送旅客约1011.5万人次，日均发送约337.2万人次。 客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杭州东站值班站长顾彦义介绍，返程高峰期间，杭州站全站到达旅客量将达到45.9万人次，其中杭州东站占到28.4万人次。杭州东站采取通宵营业的模式，晚上我们也是有很多末班车在通线的。
11: 为了适应配合我们广大旅客的需求，我们也跟市政做了一个联动，一些公共交通像地铁、公交车也会适时的延长它的末班车的时间。
7: 公路返程车流同样处于高位，受大流量影响，绍兴高速辖区内 S26、 朱甬高速 G152、 长泰高速 G60、 杭金渠高速以及 S9、 杭绍泰高速。 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缓行，绍兴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政工纪检室民警张天觉说：“
12: 尽管大的四城朋友，如果受到大流量的影响，请选择就近出口下高速，或者合理规划出行路线，避开尽量避开返程高峰。如果遇到事故故障，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在湖州长兴，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全线运用。 对主线拥堵、事故、违停等突发状况实现秒级预警，
7: 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运行管控员李真宇说，路面平均处置时间从原先的近一分钟缩短至15秒内，效率提升四倍。
0: 整体发现处置率较之前提升了20%以上，大大提高了处理速度，特别是在节假日这种车流量大的情况下，确保了高速公路的畅通。
2: 今天呢，也是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收官比赛日，徐嘉余、张雨霏、秦海洋、孙杨等选手悉数登场比拼。赛场的最新情况如何呢？马上来连线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现场的浙江之声记者何怡。何怡你好。
3: 马云好。
2: 嗯，今天有哪些竞赛项目？上午预赛选手们表现怎么样呢？
3: 今天呢是本次冠军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全天设置了7个竞赛项目，分别是男子的200米仰泳、女子的50米蝶泳和男子的50米蛙泳等项目。今天全部项目呢会有7枚金牌在今晚呢陆续决出，其中呢在800米，其中呢女子800米自由泳是在上午完成了慢组的比拼，而在今天上午进行的这个预赛中，各项的成绩也已经出炉了。比如说像在男子400米的自由泳预赛，山东选手张展硕排名第一，浙江选手费立伟列位第二，孙杨排在第三位。在男子200米的仰泳预赛中，湖北小将黄子淳是拿到了第一名，而名将徐嘉余则是位列第二，顺利晋级决赛。在女子50米蝶泳的预赛中，张雨霏是发挥稳定，以25秒62的成绩拿下了这个预赛的首位。在男子50米蛙泳的预赛中，秦海洋呢是游出了26秒55的成绩，排名第一晋级。其他的项目决赛名单呢也全部确定完成。
2: 嗯，那今天这个比赛呢确实挺多，那今天晚上收官决赛有哪些重点的看点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今天的收官决赛看点是十分丰富，重点呢还是在男子200米的仰泳赛上，徐嘉余能不能再破一个亚洲纪录呢？我们值得关注。在女子50米蝶泳呢，张雨霏是预赛优势突出，决赛呢是向着金牌发起冲击。在男子50米蛙泳呢，秦海洋是预赛领跑，全力争夺这一次的单项冠军。在男子的400米自由泳呢，是张展硕、费立伟和孙杨同台竞技，这个耐力的比拼和游电子节奏的这么一个比拼。亚洲的是一个女子4x100米的混合泳接力，各支强队比拼队员实力和较低方的默契。本次赛事呢，其实是这个亚运会的这个选拔赛收官场次呢，关乎的这个亚运会的这个参赛名额，选手们都会全力以赴的。我们来期待今天晚上的比赛。
2: 嗯，好的，谢谢何怡。
4: 6月24号是杭州西湖日，今年6月24号，西湖景区15个收费景点将对所有市民游客免收门票，同时千岛湖景区也将在这一天面向全球游客免门票开放。这是西湖景区首次将杭州西湖日的文化影响力延伸到千岛湖，以双湖品牌联动，实现客源共享，惠民互惠。世界杯情报站。关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第二轮比赛中，荷兰队5-1战胜瑞典队。此役过后，橙衣军团已连续18场世界杯小组赛保持不败。而在同组另一场比赛中，日本队以4-0大胜突尼斯队，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胜，突尼斯队提前出局。而这场比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
2: 在今天进行的一组第二轮比赛当中，德国队2-1逆转战胜科特迪瓦队，提前晋级32强，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同组另一场比赛当中，库拉索队0-0战平厄瓜多尔队，收获队史世界杯第一分。而为库拉索实现零封对手的门将鲁姆是当之无愧的本场最佳，他的15次扑救也创下了自1966年世界杯有统计以来单场比赛常规时间扑救次数最多的纪录。
4: 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将会迎来 G组和 H 组第二轮的较量。0点被佛得角爆冷逼平的西班牙队将对阵沙特队，凌晨3点比利时队对阵伊朗队，早上6点乌拉圭队对阵佛得角队，早上9点新西兰队对阵埃及队。
5: 手机看世界杯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8: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 传递权威强音，
9: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好，晚间的6:29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0: 约个时间一起看世界杯，
1: 没问题，早就安排好了。家里电视看，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画面超清，如临赛场。出门手机看，用移动好网，上咪咕视频，高清直播，想看就看。
0: 不管电视看还是手机看，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 没错，强网稳定加持，信号全程在线，超清丝滑观赛，体验直接拉满。看世界杯，当然选中国移动。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3: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2: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2: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5: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6: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5: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7: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

0: 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 2.16 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2: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1: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3: 以前修了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4: 很快就修好了
3: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1: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5: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1: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6: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1: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7: 按照规划，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署和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9: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8: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

0: 全，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1: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5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0: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2: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3: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4: 一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二期、三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3: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5: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3: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6: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宏斌表示，
9: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2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 互联互通蓝图，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
8: 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 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
10: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 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0: and enhance connectivity.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5%，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4: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6: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5: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
7: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5: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快件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8: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0: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8时结束。
11: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9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12: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2: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0: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4: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13: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12: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4: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4: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4: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的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1: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5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1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1到2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 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5人死亡，另有1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4: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1: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3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5: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3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7: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8: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19: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20: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21: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鲜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22: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古影的天文奇观。
23: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4: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2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5: 声音刻录永恒，
3: 梦想照亮未来。
5: 瑞始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4: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7: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 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幺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幺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幺0。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7: 周一，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领导来江调研。
0: 周二，朱素芳在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时强调，坚决守牢底线，全力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开幕。
7: 周三，江山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暨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
0: 周四，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黄晓冰等参加。黄晓冰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
7: 周五，黄晓冰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
0: 周六，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1号，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劳洪武率调研组来江考察文化特派员工作开展情况，江山市领导杨军、郑水根等陪同。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石门镇西山村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村庄产业布局、农旅项目运营规划、特色产业培育与技术发展、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的介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对文化特派员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真正找准工作方向，真正拥有施展平台，真正成为有用之才，真正融入群众之中。调研组强调，文化特派员要深入了解派驻地的文化产业和技术，系统整合各类文化资源与农业遗产资源，真正挖掘好、利用好，最终形成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要充分发挥文化特派员的专业优势，以团队资源整合带动品种培育，提高种植标准，建立并打响品牌，梳理独特的农产品资源，讲好西山村文化故事与农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加落地，创新农文旅发展模式。省农科院将深入贯彻一人派驻全院支持的精神，统筹全院科研资源与人才优势，以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为核心理念，着力打造具有农业科技特色的文化服务模式。通过派驻一名文化特派员，带动整院科研团队、技术平台和项目成果下沉基层，推动农业科技与乡村文化互融共促。江山市领导表示，将全力做好文化特派员服务保障。西山村兼具江郎山生态禀赋与农耕乐园人气基础，接下来将在主题研学、乡土植物特色展示、生态科普课程开发等方面精耕细作，让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市总

0: 河长朱素芳带队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深入抓好防汛备汛、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王展等参加。谭石溪发源于谭石镇新叶村西立山塘，至鹤村镇西淤村汇入江山港。来到谭石溪潭边村流域，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实地查看水系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治水护水能力，压实河湖长责任，聚焦畜禽水产养殖等重点部位，全方位加强排查整治，确保水质稳定向好。要强化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险情。在谭石镇谭石村相关滑坡地质灾害点，朱素芳实地查看地质灾害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应急预案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提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安置工作，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深入摸排全市流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风险，备足应急物资装备，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加大河湖巡查管护力度，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来到浙闽赣三省边际智慧国际陆港项目现场，朱素芳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解防汛防台应急准备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和人员安全教育，确保汛期工程项目施工安全。要用好经营理念，争取专项债券等政策支持，加快构建公铁联运体系，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封门溪周边，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并调研推进封门溪河道整治及排涝设施建设工程。要求相关部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确保排涝工程效能充分释放，河道行洪安全通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15号晚，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开幕，市领导黄晓斌、何日根、毛正彩、毛淑峰、何正芳参加。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健应邀参加开幕式。江山是浙江省八大体育用品制造集群基地之一，目前拥有55家羽毛球生产及配套企业，年产2.4亿只羽毛球，产业基础扎实，群众体育氛围浓厚。举办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是我市深耕全民健身、打造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广羽毛球运动、扩大群众基础的有力举措。本次比赛吸引了全市各乡镇街道部门单位的88支队伍、近900名机关干部参赛，同时一批符合要求的社会外援选手倾情加盟，为各队增添力量，让竞技与互动氛围相得益彰。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宣布比赛开幕。
0: 6月16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抓好防汛防台、确保平安度汛的工作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挑战，全市上下要深刻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省市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演练中暴露出的薄弱点为核心，对标对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见实见效。黄晓斌强调，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改不停工作要求，聚焦山塘水库、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在建工程、交通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动态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回头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强化预案演练，坚持防在抗前、练在战前， 确保方案熟悉、群众熟知、干部熟练，推动防汛准备从纸面转向实战。黄晓斌强调，要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备足应急物资、设备、队伍，随时做好打攻坚战、阻击战的准备。要加密监测预警，强化联动会商信息共享、动态研判，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米，坚决杜绝预警悬空、信息断档、传达脱节等情况发生。要严抓值班值守，保障指挥体系畅通，突发汛情、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全市防汛指挥体系上下贯通、政令畅通、高效运转。
1: 6月17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浙江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深耕理论实践内涵，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事事出于公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站稳百姓立场，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建强江浙经济走廊发展轴和江郎山农文旅发展轴，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坚持调研先行，充分尊重民意，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锤炼征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抓推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朱素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个字精准概括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内涵，要活用义乌发展经验，加快高质量发展前进步伐，学习莫名其妙的发展思维，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把自己独有的产业基础、山水人文当作鸡毛换糖的商贸基因来深挖，闯出无中生有的发展道路，树立大开放才有大发展的理念，把项目落地投产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点石成金的发展实际，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推动江山工业全面起势。朱素芳强调，要强化学习成果转化，实现全域工作新提升，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夺取半年红，坚持安全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发展实际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0: 6月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查白我市在矿山、危化、交通、建筑等领域的安全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一失万无的清醒牢住万无一失的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排查整治，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查漏补缺，重点聚焦汛期、暑期、高温等时段，紧盯工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限期闭环消耗。要全面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把工作抓在平时，落实好值班值守工作，及时响应各种信息，做好跟踪问效，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隐患的不确定性。6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贺村镇丰益村地质塌方点，实地查看塌方现场，详细了解隐患成因、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复杂，务必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应急管理、资规等部门和属地乡镇要举一反三，在全市面上加强排查，对存在的隐患的区域坚决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 随后，黄晓兵来到电坝头水库地质灾害防范区，检查防汛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他仔细询问了水库水位、巡查值守及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要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山塘水库的巡查监测，督促巡查员切实履行职责，做到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实时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各项防范措施精准有效。在江山第二中学中考考点，黄晓兵实地检查了中考安全和防汛保障工作，详细了解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应急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中考关系千家万户，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各相关部门要全力保障考生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安全顺利参加考试。全市所有考点必须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细化应对措施，确保心中有数，应对有力，做到万无一失。
1: 近期不少市民买菜时留意到，作为日常菜篮子重要组成部分的鸡蛋，零售批发价格同步走高。面对本轮蛋价上行行情，江山蛋鸡养殖主体精细化饲养管理，稳住存栏产能，统筹产销两端，在保障市场蛋品供应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本轮蛋价上涨周期大约从四月中下旬开始，截至目前已持续一个多月。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不是偶然现象，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鸡蛋收购价从去年每斤3元多上涨到现在每斤5元多，但蛋价难以长期维持高位，后续或将出现回落。
0: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 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委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 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

0: 坚守牢底线，全力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我市推进廉洁文化品牌建设，25辆新能源公交车即将上岗。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最后是乡村采风，第二届村与青湖街道预选赛落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三农资讯。
0: 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市总合长朱素芳带队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深入抓好防汛备汛、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王展等参加。谭石溪发源于谭石镇新叶村西立山塘，至贺村镇西淤村汇入江山港。来到谭石溪潭边村流域，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实地查看水系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治水护水能力，压实河湖长责任，聚焦畜禽水产养殖等重点部位，全方位加强排查整治，确保水质稳定向好。要强化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险情。在谭石镇谭石村相关滑坡地质灾害点，朱素芳实地查看地质灾害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应急预案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提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安置工作，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深入摸排全市流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风险，备足应急物资装备，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加大河湖巡查管护力度，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来到浙闽赣三省边际智慧国际陆港项目现场，朱素芳听取项目建设情况介绍，了解防汛防台应急准备情况。他强调，要严格落实除险加固措施和人员安全教育，确保汛期工程项目施工安全。要用好经营理念，争取专项债券等政策支持，加快构建公铁联运体系，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封门溪周边，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并调研推进封门溪河道整治及排涝设施建设工程。要求相关部门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按照标准建设，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确保排涝工程效能充分释放，河道行洪安全通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6月4号下午，我市召开江郎山下画家峰廉洁文化品牌建设部署会，围绕1412X 建设体系，全面部署相关建设任务，持续提升江郎山下画家峰廉洁文化品牌感染力、影响力。2022年以来，我市持续聚焦江郎山下画家峰廉洁文化品牌建设，统筹推进品牌打造、阵地建设、活动策划、实践转化全链条发力，探索形成了一批务实管用的实践经验，品牌培育取得阶段性成效。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对标上级廉洁文化建设部署要求，深挖本土历史文化资源，扎实推进江郎山下画家峰廉洁文化品牌建设，推动廉洁文化落地落细，可观可感。工作推进中，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施策，聚焦三类群体，抓实家风涵养，紧盯领导干部，推动干部带头正家风、严家教，常态化开展家庭助联。面向基层群众，因地制宜打造廉洁文化阵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常态化开展家风主题活动，结合乡村治理、移风易俗等工作，用好本土基层治理典型经验，以优良家风涵养淳朴乡风，立足青少年启蒙教育，把家风教育融入校园德育与思政课堂，依托家风教育阵地开展研学实践，从源头培育廉洁理念。同时对照上级部署，统筹教育、卫健、住建等重点领域，开展廉洁文化建设，丰富品牌建设内涵。会上，市委宣传部通报了前期江郎山下画家峰廉洁文化品牌建设情况，市纪委、市监委解读了关于构建1412X 建设体系、 距离达。

0: 响江郎山下画家风，连接文化品牌的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责任分工和时间节点。峡谷镇丰市村市妇联结合基层实践，分享了连接文化建设经验。石门镇市文旅集团结合属地及行业实际做汇报发言。
1: 近日，我市新购置的25辆新一代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已完成前期准备，将于6月中下旬投放116路、118路等城乡公交线路运营。新车搭载多项人性化、智能化安全配置，兼顾绿色低碳与适老无障碍出行需求。公交部门也同步开展驾驶员岗前培训，持续优化全市公交运力，提升市民出行体验。6月8号上午，记者在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停车场看到一辆辆崭新的新能源公交车有序停放，工作人员正张贴线路导引标志，为新车投入运营做最后的准备。此次新购入的25辆新能源公交车采用最新一代纯电动驱动系统，零排放、低噪音，让市民出行更绿色、更安全、更舒适。所有新车均配置电子手刹、停车制动等技术，能减少驾驶员在红绿灯路口频繁踩刹车的操作，减轻其工作强度。其中有16辆整车采用一级踏步，站立区为无台阶设计，并配装中门轮椅导板及车内轮椅固定位，既方便乘客上下车，又提升了安全性。公交驾驶员吴日中：
2: 有咱们药厂联合去那个挂单什么东西啊，比这个要麻烦一点。电车没有联合去踩，要舒服一点。噪音方面嘛，那个轰响，这个声音要好得多嘞。
1: 为帮助驾驶员尽快熟悉新能源公交车的驾驶操作，保障乘客出行安全，在新一批公交车投用前，市城乡公交有限公司将对驾驶员进行统一岗前培训。市城乡公交公司副总经理毛奇：
3: 截至目前的话，我们的纯电动公交车占比达到了83.5%。那么今年这批车子呢，都配备了这个适老化的功能啊，能够更好适应老年人、残疾人的这个出行需求。我们也将继续优化线路线网啊，优化这个我们的公交班次啊，能更好的这个给大家带来出行体验。
4: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江山薰衣草蜂蜜摘得国民好蜜评比大奖。
5: 聚焦三农，
1: 在2026年中国合肥枫叶博览会暨全国蜂产品信息交流会上，一款来自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的薰衣草蜂蜜，凭借其独特而纯正的天然特性，在盲品感官大赛中表现亮眼，夺得国民好蜜第7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金奖。近日，记者走进同仁堂江山基地，探寻这瓶金奖蜂蜜背后的故事。提到蜂蜜，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甜，但真正好蜂蜜的魅力不止于此。这瓶薰衣草蜂蜜不仅能让你尝到甜头，还能让你尝到花香。北京同仁堂蜂产品江山有限公司厂长董永美：
6: 薰衣草在我们众多的蜂蜜品种里面啊，它的滋味是非常特殊的，所以它有特征性的这种香气成分，那么就特属于它薰衣草自己的正己醇和正根醇这两个蜂蜜里面带到的这个香气成分，大部分都来自于薰衣草本身。
1: 为了锁住这缕珍贵的花香，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从源头到储存，每一步做到精益求精。董永美：
6: 蜜源地呢是在新疆伊犁，为了保证这个它的香气，所以我们要做很多工作。第一个，首先是包装桶啊，就它的桶，我们都用一次性的新桶保证它的香气。第二个呢，我们也会用非常快速的物流啊，然后来把这个薰衣草送到江山公司。送到江山公司之后呢，我们这个蜂蜜呢，它是一直储存在我们控制在这个10度以下的这个保鲜库里面啊保存的。
1: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城县被誉为中国薰衣草之乡，万亩花海为蜜蜂提供了优质的蜜源。对于蜜源地的选择，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有着严苛的标准。董永美：
6: 同仁堂开发一个蜜源呢，它至少得万亩以上吧， 所以必须要具备一定规模的这个蜜源，蜜蜂才能够去采到纯正的香气的薰衣草。我们大概一共历时了有4年多的时间，啊，一直在不断的开发、再开发、再开发，啊，因为最早的时候，因为你要取得一罐好的蜂蜜啊，它是蜜蜂、自然还有养蜂人啊三合一。
4: 获得金奖的背后是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刻在骨子里的品质坚守，每一瓶产品都要经过北京同仁堂江山基地多达100项的原料溯源体系检测，全方位筑牢品质防线。更让消费者放心的是，在每一瓶北京同仁堂蜂蜜的产品包装上都有一个专属的蔗食链二维码。董永美：
6: 我们同仁堂江山呢就有很多的药制蜂蜜啊，你比如说像黄芪蜜啊、枸杞蜜，包括我们还有土黄连蜂蜜啊，还有这个红花蜂蜜。
7: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8: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0: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镇，搬迁地乡镇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8: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0: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镇，最后由搬迁地乡镇下发资金到农户。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第二届村与青湖街道预选赛落幕。
5: 乡村采风，
4: 6月6号至7号，江山市第二届江郎山杯农民羽毛球超级联赛青湖街道预选赛在青湖小学体育馆和星空羽毛球场火热开赛。来自青湖街道28个村社的240余名选手挥拍竞技。本次比赛设男子单打、女子双打、15周岁以下儿童双打、混合双打、45周岁以上男子双打5个项目。赛事要求村社党组织书记及1名41周岁以下村干部参与团体赛比拼。赛场上，扣杀、扑救、吊球轮番上演，羽毛球在空中来回穿梭。击球声、脚步声、呐喊声交织在一起。单打赛场，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比分交替上升。双打赛场，队员配合默契，多拍回合接连不断。七里社区选手于思涵：
9: 这场比赛和搭档配合的也不错，整体打下来感觉挺好的。
4: 全家垄村党支部书记叶玲玲：
10: 平时与村民都是工作上的沟通，这次换上运动服站在赛场上与大家一起拼搏，感觉更加贴近，也让我更加了解他们的热情与活力啊！这种凝聚力比我的胜利更有意义。
4: 经过激烈角逐，路口村、山海社区、贺州村分获本次比赛冠亚季军。青湖街道办事处宣传干事郑肖杰：
11: 希望通过举办这个活动，让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们爱上羽毛球，把全民健身的理念贯穿到生活中，选拔出一支能够代表我们青湖面貌的羽毛球队，替我们征战市级的决赛取得一个好成绩。
8: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
8: 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3: 哦，为什么呀？”“
1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8: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
4: 每地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每地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每地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6: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16: 江郎山下黄秋葵。
15: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4: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

0: 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印象上我你老师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很浪又很直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不归乱，学车之外有盲圈，佛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2: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3: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4: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每天在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上呢，朋友们都会分享跟推荐不同的音乐，当然前提是他们喜欢的。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有一些单曲循环的习惯，就在你的随身听，现在手机当然越来越方便，收集音乐的时候呢，有一些歌实在是让你觉得好听到你要一直一直单曲循环它，而事过境迁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来听当时爱的那一首，仍然会有莫名的心动，像老朋友见面。

零度说，离家也就100多公里，可是觉得我在海口呢就像是个流浪人，因为下了班大家都往家里赶，而我总是想着加班。我的家在哪儿呢？如果我不努力，下个月也可能就要流落街头，所以每天都要很努力。 Cassie 说，有梦想的人就有盔甲，大概对他来说，梦想和爱在生命当中同等重要，所以他做了一个小小的替换。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小松奇谈里面短短露出一两句的这一首歌终于全面呈现，带了一点慵懒又带了某种倔强。他出现的时候很多人都转发分享，铺天盖地。许巍唱的歌到底是怎样的？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听过歌的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今天我们说说那些令你单曲循环的好听的歌曲。快乐天使说，王佳你好，最近呢很喜欢听你的节目，谢谢你每天的陪伴。我要推荐给你的这首歌单曲循环是张智霖的十指紧扣，因为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我爱的那个人，我们十指紧扣不离不弃，一起面对生活给我们所有的考验。

微信头像和名字就是一个小太阳的朋友，他说我推荐那首杨千嬅的《再见二丁目》。以前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听粤语歌的人，但因为男朋友特别热爱粤语歌，所以我就试着去听，没有想到居然也爱上了粤语歌。这是最近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我努力的学它，希望有一天能够唱给他听。有时候喜欢一首歌是单纯直觉的喜欢它的旋律，有时候是像刚刚这位留言的朋友一样，因为自己喜欢的人喜欢听，所以好像也爱屋及乌的喜欢。更多的时候是因为这些歌里面某些歌词打动了你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分。今天在家人有约里，欢迎你把最近你单曲循环的那首歌推荐给我们，顺便讲讲你和这首歌的故事。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许巍的歌总是让人期待，大概是因为一路以来他秉持了他的风格，而且在不同时期的作品里都有些让耳朵惊艳的作品。他的歌里永远有温暖，永远有期待，在听他的歌的那一刻没有负能量，没有怨天尤人，就像2016年他的那首歌里所唱过的一样，那是我们熟悉的高晓松的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我们赤手空拳来到人世间，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

谁曾经说，16岁第一次拿吉他的时候，我的这一辈子就被吉他改变了。68年，他出生在西安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因为接触音乐，开始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一切最开始违背现实，也违背父母对他的理想设计。他选择北方，舍弃高考，又参军，走了一些路，遇到一些人，走南闯北，唯一不便随身携带的就是音乐。在外人看来，那时候这是一个有点荒唐的选择跟旅程，而对许巍来说，那一路是他学会看这个社会和世界的开始。他写的第一首歌送给女友，但没想到后来这首歌并不是他唱红的。

很多东西都是双刃剑，无论看起来美好或者是颓败，音乐给许巍理想，但同时也带给他痛苦。比如他解散过自己曾经组过的飞乐队，比如做北漂的那段生活。1997年4月，他等待多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在别处》正式发表。这张专辑当年市场的销售量达到50万张，而且没有任何的宣传。但许巍知道这张唱片并不成功，下一张专辑隔了3年之后，在2000年发表，叫做《那一年》，大获好评。但也就是这张唱片发行之后，他的身体和事业都开始走下坡路。我们当年在听这些歌的时候，无论是在别处在路上，都给人力量，给人勇气。我常觉得写这些歌的人就在这路上的某一个点，他跟听歌的人一样，需要鼓励，也需要勇气。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主人家。”
4: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3: 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4级。

0: 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短时暴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他们是音乐里的文艺青年。
2: 你有多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
1: 生活中的
3: 祝天下所有的情侣都是13多年的兄妹。
4: 今天节目当中是在我来这里之后第一次在直播里有人跟我一块主持，这两位也是不管是我在哪儿做节目的常客了，秦昊、小厚、好妹妹乐队。
5: 李志、布老哥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6: 好妹妹乐队，
5: 我是张小厚。
6: 我是浪客秦昊，大家好。
4: 刚才播新闻的时候扣巴了一次，是因为两位在前面不停逗我笑。
5: 我哪有逗你笑，我就是在注视的看着你而已。
4: 你们以前在我节目里边可以让我下岗的这个可能就是在节目内容上面，现在又多了一个播新闻的时候逗我笑。
6: 对对对，现在就是
5: 逗你让你破产，
6: 要把你弄下岗就对了。
4: 我记得好像我们说怎么把电台 DJ 弄下岗这事儿，也是从当年是不是就是上我节目之后，
5: 是，对，在你节目上发现的。
4: 我坦诚的给你们讲了很多这个幕后的故事，
5: 就那个操作台的
6: 延时啊，
5: 还有8秒重建的等等相关的东西。
6: 对，
4: 所以我想对天下的同行说一句抱歉，我不知道居然会造成这样一个结果。
5: 对，后来有一次我们在郑州还有在扬州，
6: 我们使用过一次那个延迟键，是吗？
4: 效果怎么样？
5: 对，因为他觉得那句不太适合播，他就摁了，摁了之后呢他就很淡定，他估计我们也没发现。说完了他就直接摁了就进广告了。我说哎，你用了延时啊？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重建需要8秒对吗？他说你怎么知道？
6: 发现了 DJ 的小秘密。
4: 哎，这一次又好久没见了，我记得上一次见面应该就是做节目，
6: 上张专辑的时候了，应该是。
4: 对，上一次是发了南北之后，当时上了节目，然后我还打酱油的主持一下演唱会。
5: 是的是的是的。
4: 这一次又带来一张新的专辑，但可以说这是一张新的老专辑。
5: 没错，
6: 对，
5: 这张专辑叫说是已久，是我跟秦昊用那种宣传语叫呕心沥血，历时几个月。
4: 那谈一下心路历程吧。你们的梦想。
5: 我们的音乐梦想就是站到更大的舞台。脸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4: 那我们听一首歌曲吧。
5: 好，
4: 这首歌我记得你们第一次去八宝山上我节目的时候也是播的这一首，但这一次的这一版已经和以前完全不同了。
5: 这是跟孟庭苇小姐、雅姐本人合唱的，这个版本也算是原唱给我们证明了，
6: 一笔正身了。
5: 然后这首歌就是好妹妹的团名，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

0: 耳边这首歌曲各位应该不会感觉陌生，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都还在反复问呀，两个男生有什么叫好妹妹，这首歌就解答了。还有就是以后各位拜托千万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
1: 对对对，
2: 这真的很怕，因为
1: 这样显得我们很不红。
2: 一最开始很心机的想说叫这个名字一定会有人问说，哎，你为什么叫好妹妹呢？就
1: 后来问久了我们就很羞愧，想说对啊，我们为什么叫好妹妹呢？起名字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好玩就行了，
2: 也是有个小噱头嘛，
1: 也没有想过说要发展成什么程度，就是好玩，一切都是好玩的心态。
0: 对，所以说我写那个节目预告是很懂你们的，我就说放松和音乐玩耍。
1: 嗯，对，我觉得音乐态度上我们俩是在不断学习，但是真的是玩乐的心态更多一些，就不想把做音乐变成我们的负担。
0: 嗯，
1: 如果有一天做唱片和做歌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压力，会觉得啊我这个不行的话，对我来说太困扰的话，我们可能就会选择那我们可能这几年就不做这个事啊，我们可以做别的好玩的。
2: 不过应该也不会那么红吧。
1: 啊，不是，我就讲状态嘛，就是对音乐的态度是这种态度，
0: 是在和音乐玩耍，但绝对不是玩票的。
1: 一开始肯定是玩票，
2: 一开始是
1: 因为就是不专业嘛。
2: 嗯，
1: 然后我记得有前辈们还有长辈们有给我们提点，说你们很好，你们这种状态很好，但是就是你玩乐，但是专业上你要去精进自己，去学习。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本身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能通过做这个行业学到很多音乐相关的知识，也觉得挺开心的。
0: 对，
1: 嗯，
0: 这几年时间真的变化很大，就像最开始起好妹妹这个名字的时候，可能真的想不到有一天孟庭苇就和你们来合唱。当时不是孟庭苇啊，南方怎么也想不到哈，
2: 就都没想到会走到这么一步。
0: 对啊，
1: 我都老觉得人生的那个
2: 太刺激了，
1: 不是，就是圆满的事情太多，就很担心后来会不会有不好的事情。
2: 可是下半生会活得很辛苦吧，上半生活得那么的
1: 精彩
2: 美满，对，心想
0: 会老来得子的。
2: 老来俏呢。
0: 我记得第一次我去听南方演唱会之后还给你们嘚瑟，说我听来怎么着了，
1: 然后第二年我们就当嘉宾了，
2: 我们就跟他合唱了。
1: 对，
0: 所以我就为了这个然后就跑去主持那个演唱会了，那次就特别打酱油，那也是给咱们的 DJ 同行们支招，说千万不要去主持好妹妹的演唱会，因为他们比你能说多了，
1: 也
0: 根本就不需要。
1: 我们主要是靠脸，
2: 对，我们就美美的往那一站开始发光。
1: 我们就可以模仿你那种很低很阴沉的语气啊。哎，你这个语你语气那么阴沉，在你台里会不会很特别？
2: 他不叫阴沉嘛，他是忧郁的那种嗓音，
1: 是很
2: 阴沉的吧，
1: 就是有一种慵懒中带着一丝的娇嗔的感觉。
0: 你们
1: 这
0: 趴说完了吧？我准备了一个小彩蛋。
1: 哦，彩蛋，
0: 哎，
1: 就是反映我们俩声音不同的质感的。
0: 不是，反正就是大家听了之后肯定觉得这一趴很特别的。
1: 你猜猜是什么？
2: 不好的预感。
1: 等一下，别闹别闹，欢迎留言告诉 DJ。
2: 是还是素啊？
1: 告诉啦。
2: 那我说的是对的呀。
1: 欢迎留言告诉 DJ 李志，在微博或微信公共账号搜索李志，木子李，
2: 山寺
1: 志，哎呀，木子李，山寺，等一下，木子李，
2: 山寺志，
1: 好，木子李。
2: 把这个音频给我，
1: 天哪！
2: 行，来木子，
1: 我知道木子李山
2: 木子李山寺志，
1: 木子李山寺志。大家好，我是。
2: 好不容易，
1: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2: 好不容易说的。
1: 木子李山寺志，大家好，我是好妹妹乐队浪客秦昊。
2: 太不容易了。
0: 这应该是上节目
1: 去年
0: 替我节目录个 ID， 结果录了那么久，
1: 在微博搜索木子李山寺志，
0: 我进步好大呀！
1: 啊，鼓掌，给你鼓掌！
2: 现在口条顺多了，哎，那个时候真的口条特别不顺，
1: 因为他秦昊那个搜索和收索束缚和束缚，他经常
2: 搜索
1: 是搜索，
2: 结束了。
1: 不要欺负重庆人好吗？
2: 啊，好吧，
0: 咱们还是继续下一个话题。我们接下来说这首歌曲《说时依旧》，这也是《
1: 说时依旧》
0: 专辑当中可以说最重要的一首歌曲了，
1: 同名主打。
0: 嗯，对，当时为什么想到选这一首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的歌呢？
2: 嗯，其实我要解释一下，最开始其实不是想叫这个名字的，本来想叫你究竟几个好妹妹，后来觉得名字太长了。
1: 想说整张专辑的那个调性还是有一种
2: 忧伤的
1: 氛围，所以《说时依旧》我们觉得比较贴合这整张专辑的主题。所以才把专辑的名字定

0: 小说是《1919》，这个故事也是三毛最后一首词作，就是他在荷西去世之后，他回到台北，然后在电梯里遇到了他的
1: 初恋，
0: 然后发生的一个故事，他把歌词和对那个人的情感写在了这个词里面，然后林慧萍唱出来很棒。
2: 之前我的氛围瞬间变了，来听这首《说时依旧》，来自于好妹妹乐队。

0: 播完这首歌之后不好意思再嗨了，我记得
1: 情绪一下就荡了，
0: 脑子里翻江倒海开始。像那天我收到专辑之后，我是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听完整张，刚好是听完打扫完，就觉得这张翻唱专辑，说实话大部分的歌曲我个人觉得比原唱好听。
2: 我也觉得。
1: 我刚才说不敢当，咱们还好歹要客气一下吧。
2: 不敢当了，不敢当。
1: 好了，不敢当，不敢当。
0: 这几年发的专辑当中，我觉得每一张都能听到一些变化，比如说到南北这张，感觉乐队感更强了一些，能够听出好妹妹在
1: 尝试改变。
0: 对，在改变，再让尤其是这个所谓的专业人士看到，我们虽然说在和音乐玩耍，但是也在认真的玩耍的，
1: 就跟看出好妹妹有多努力。
2: 有蔡依林努力吗？
1: 比萧亚轩努力。
0: 你们会倒立吗？
1: 掉钢环。
2: 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第一张专辑其实只花2000块左右，然后后来每张的预算都在不停的
1: 翻倍，
2: 然后我们是觉得如果
1: 不是翻倍哦，是翻10倍哦，
2: 对，是觉得如果能请一些更好的音乐人来把我们的想法和这些歌做一个重新的改编，重新的创作，我觉得是特别特别难得的机会。因为现在想想，12年我们发的专辑到现在，再过10年，再过20年，它还是那样的，它不会变，它记录你那个时候最真实的样子。然后我们现在做的每一点努力，每一点改变，其实都被这些音乐记录下来了。我个人是觉得它是一个值得一生去回味的一个像打卡一样的这种小礼物，
1: 打点的。
0: 对，就是
2: 在自己人生长河里面打点
1: 打点。对，新专辑的水准我觉得应该算是能进入到专业水准了吧。在

0: 这样的话，
1: 不，我觉得诚意十足了。这样讲，
2: 对，真的有机会能把自己喜欢的老歌集结起来出一张专辑，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1: 对对对，而且出翻唱专辑很不讨巧的事情嘛，
2: 对，
1: 因为别人会觉得。
2: 一是你偷懒，
1: 或是觉得大家期待都是原创专辑嘛，但是我觉得出翻唱专辑它有它的意义所在，我们出它的意义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义，是我们现阶段最想发的一张专辑，而且它的意义可以满足我们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我们从第一张唱片出完就开始想出这张唱片的，到现在
0: 出到第四张才开始出这个，
1: 然后所以
0: 而且这只是一个开始哦。
1: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意义，可以坚持做下去。
2: 其实选歌的时候也会有很多考量，如果选的是太红的歌，比如说一翻就翻什么在水一方，月亮代表我的心，可能大家会听腻了。
0: 对，
2: 所以要选歌也选就是听着要觉得挺舒服的，但是又不能够太过生僻，
0: 大家就觉得哎有点耳熟，好像是什么谁唱的来着的那种感觉的。
2: 对，
0: 就那种哎就那个是哎
1: 对。而且我们这张专辑非常值得买的一点是我们有收录了40篇左右的文章，
0: 没有40篇了，20多篇了，
1: 有30-40篇的样子。
2: 我的放在什么位置？
0: 你的在按名字是
1: 按照当红的程度
0: 啊，当红程度排啊，
1: 是这样吗？就是按交稿日期排的，
0: 交稿日期
1: 对。所以应该有比你晚的就在你后面。
2: 我已经不报什么，
1: 你有脱稿啊？对，我就记得这件事情。对，然后写了很多文章，大家都讲了自己关于老歌的一些回忆，包括对听着我们这张唱片它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听这10首歌，听这些音乐，然后我们这张专辑包装的就特别像一本书。设计的时候我们还想说，为了不让专辑像随书赠送的光盘，我们把碟放在第一页，
0: 贴到前面
1: 这样这个书呢就像随碟赠送的书这种感觉。所以大家可以一边听这10首歌，可以翻一翻这些文章，看看大家了解的知道的这些媒体人啊，这些艺人啊，他们心中的老歌情怀是怎样的。
2: 对，我的那篇可能主要是在说好妹妹，就是这几年
1: 都可以。那个文章的内容很多种类型，我觉得你写的
0: 很有诚意，写得很长。
2: 在上半小时的最后，咱们听到刚刚说到的这首《说时依旧》的原版，其实它不是林慧萍的原唱，
1: 对，
2: 是潘莹的原唱。
1: 对，
2: 在1987年发表了一首好妹妹乐队的秦昊和张小厚。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鲨鱼之一，仙人仙谋气霸统。第一次，银子遇到了令他难以决断的微妙局面。上京西首郑重上书，提出了完成秦国霸业的具体方略，立即称王，一年内攻取三川，三年内吞灭三晋，五年内统一中原，十年内扩平四海。就嬴驷本性而论，很是赞赏西首方略横扫山东六国的大气魄，果真如此，他也是成就千古大业的一代英主了。一想到梦寐以求的辉煌，嬴驷就有一股本能的冲动，可是仔细揣摩，总觉得有些虚处。毕竟嬴驷在磨难之际对秦国境况有过长期的踏勘思索，认定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虽然国力大涨，但与扫灭六国所应当拥有的实力还有不小距离。基于这一判断，他确实没有立即奋起与山东六国决战的想法。然则西首作为天下名士，绝非轻言冒进之辈，他能提出如此方略，自当有所依据。莫非是当局者迷，自己低估了秦国力量，或者山东六国腐朽透顶，确实已经不堪一击，而秦国君臣却闭锁不知？反复思忖，嬴驷不能决断。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下诏太傅嬴乾、上大夫处理及国尉司马错三人在三日之内各自上书对西首方略做出评判。嬴驷之所以不召集朝会决议，是因为将如此经国大策骤然交朝会会议，纷纷扬扬传到山东六国，反而打草惊蛇。万一此策可行，反而叫山东六国有备无患，岂非大大轻率？再则朝会之上，大臣易于受人诱导启发，更有许多臣工量事附和，反而不容易将事情利害说透。单独上书，则上书者必要有深策思索，且可免去当面相争的诸多顾忌，利害剖陈必然彻底。若三位公古大臣上书相合，建筑朝会便是一场激励朝野的定策部署，与朝议论争大不相同。嬴驷还有一个心思，就是想留下凭证，测试谁在这迷茫难决的歧路口见识更深透，眼光更远大，更可作为秦国未来的真正栋梁。三日之中，嬴驷忐忑不安，姿势体大关乎他毕生功业能否登峰造极，实在令他不能闲适以对。虽然他表面上一如既往的沉静稳健，但贴身内侍却同他进食减少，勤诊梦呓、书房长踱中觉察到了他的焦躁，一个个谨小慎微，不敢弄出些微声响，偌大宫殿沉寂得如同幽谷一般。焦急的等待中，嬴驷隐隐约约的希望自己原先的判断有错，希望看到三位大臣异口同声的赞同西首的宏大方略，自己便能放手一搏，真正统一华夏，成为与夏禹、商汤、周武齐名的一代圣王。新君嬴驷的不安没有持续到第三天，一卷书奏先行送到，是太傅嬴乾的上书。嬴乾的上书很短，主张也很明确，东出函谷关非今日提出，先君孝公已有此图谋，西首所议势在必行，无需自疑多议。然后是慷慨请战，臣尚在盛年，思及昔日国耻，每每热血沸腾，愿自领一军东出函谷关，与三晋首战，立我大秦国威。嬴驷读罢觉得不得要领，不禁叹

惜了一生。公伯赢虔在30年前就是秦军猛将，也颇具政事头脑，若非他的坚实支持，公父当初的即位以及后来的变法都是不可能稳当的，包括自己诛杀商鞅，平定叛乱，肃清士卒，站稳根基。如果没有公伯的鼎力支持，同样不可能顺利。然则公伯就像大多数老秦元勋一样，耿介固执，恩怨分明，任何时候说起与中原诸侯的仇恨都是咬牙切齿，任何时候说出关作战都踊跃万分，既不想能不能打胜，更不问打的是不是时候。老秦部族长期奋战自保，做诸侯立国后又遭遇山东诸侯蔑视而长期挣扎图存，数百年的闭锁纷争传统使老秦成功大多养成了偏狭激烈的个性，疏离于天下大事之外，耿耿于秦国苦难之中，但凡对外人人目不含打。公伯的上书也大体上寻了这条路子，先君图谋，国之所在，热血沸腾，坚请一战。嬴驷的特殊阅历使他能够清楚看到老秦人的这种缺陷，如此做法图小霸足矣，图天下差矣。从长远谋划着眼，他所需要的并不是这种盲目喊打的一片呼应，而是高屋建瓴洞悉天下的行动方略，从而决定秦国究竟该不该在这时候大打出手。看来公伯并没有冷静下来，也许在这件事情上他永远不可能冷静下来了。第四日清晨卯时，上大夫处理级的书奏送到了，嬴驷立即闭门斩卷。臣启国君，携手之策，大长秦国志气，实堪称道。然臣扪心静思，以为尚有可商榷处。其一，山东六国其势未衰，齐国实力大增，已取代魏国而成为第一强国，魏楚两国实力尚在，赵韩燕三国大弱之后正途恢复，亦未病入膏肓。其二，秦国实力只可谓强出任何一国，不可谓以一敌六，若仓促东出，敌国相援，以一敌二尚可，以一敌三则胜算极小。其三，秦国内治尚有诸多难事，人口不足以扩充大军，良田不足以长资军实，新法尚未在陇西北地及收复之失地生根，大战一起绵绵无期，秦国之力能否持久，臣不敢断言。有此者三，大业似当徐徐图之，不可期盼于朝夕之间。至于秦国目下之攻守方略该当如何，臣尚无成算定策，容臣思之而后奏。臣出力即上，秦公2年4月初3。哎，可惜。嬴驷眼倦叹息了一声。出力即的上书是一面性的，只对携手方略提出了商榷，实际上是从三个方面否定了携手的称王东晋、统一六国的方略。这几条清楚明白切中要害，网出一摆便立即显出了携手方略的缺陷。以嬴驷对秦国的透彻了解，自然掂出了沉甸甸的分量，应该说处理级的眼光还是足以胜任治国大任的。但是处理级却没有提出秦国应该采取的大谋方略，使嬴驷总觉得空荡荡的。如果既不采纳携手方略，却又拿不出自己的方略，往前走还不是盲人瞎马。嬴驷需要的也是秦国朝野需要的，是一套能够振作国人、激励士气、指引大道的兴国方略。譬如

在功夫时期，商君提出的边伐强国、学我国耻，一直激励秦国朝野发奋了20多年。如今到了一个新生代，国家已强，国耻已雪，自然需要新的目标激励国人，激励自己。若无此急迫，当时西首只说出了16个字，嬴驷如何能当殿封他为上卿？处理级毕竟久居郡县之职，缺乏对天下大事的鸟瞰洞察，也不能求全责备于他。又是久久地陷入沉思。嬴驷以为对司马错的上书也不能期望过高。处理级身为一代才士，尚且不能筹划出切实大计。司马错毕竟军人，纵是名将之后，又岂有此等筹划全局之才？看来此事还得与西首商议，请他像商君那样先行将秦国勘察一遍，再重新谋划也未尝不可。秉国君，国卫府呈来司马错上书。傍晚时分，长史捧着一卷竹简轻步走进书房。哦，嬴驷稍许感到了意外。天已暮黑，3日期限已到，司马错竟有了上书。嬴驷一阵兴奋，要立即看看这个国尉如何说法。内室挑亮大灯，又在书案顶端放置了一座1尺多高的铜人座灯，书房分外明亮。嬴驷立即打开了书简。臣启君上，西首方略，以重军争，看似远途，实为近谋。近谋者，必以当下国力为根基。秦国新军尚未扩充，以50000之众欲吞灭天下，难易哉。秦国元气虽盛，然不足以对抗6国之力。以臣确算，欲东出大战，非30万精兵不能言胜，而扩充军力、训练士卒，非2年不能完成。另则，秦国目下只可耕良田，为关中近100万亩，余皆山地广漠，无以提供数10万大军长期征战之军粮，故此，西首之谋，进不可行。秦国方略，可做2期，前3年御起，后10年动起，3年之内，韬晦猛进，暗拓国土，重拾国力，整军精武，是为御期方略。3年之后，大举东出，远途可谋，不及跬步，无以成千里，不思寸功，无以成大业。愿君上冷静思之。臣司马错谨上。秦公2年4月初4。啪，嬴驷合上竹简。哗，嬴驷又不自觉地打开竹简。整整1个时辰，嬴驷一动不动地反复琢磨，终于他豁然起身道：北辙出宫，国卫府。国卫府的后院很是奇特，司马错正在这里忙碌。4棵大树上挂着8盏风灯，照得树下一片山川沟壑分明。司马错手中拿着一支杖杆，凝神绕着这片山川踱步鸟瞰，不断用杖杆度量着山头、道路、河流，念出一串串数字，等旁边的一名司马记录完毕，又是一阵沉默审量，时而摇头，时而点头。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做国尉，司马错的梦想是成为驰骋疆场的一代名将。战国时期的国尉并不是实际上的三军统帅，而只是处置日常军务的5职大臣。寻常时日，国尉在丞相府节制下要做的是征召兵员、训练新兵、筹备军资军食、打造兵器装备、统筹要塞防务等，并不领兵打仗。遇有战事，统兵出征的上将军才是真正的军队统帅。国卫府
只是统帅的后方官署而已。按照传统，国家的上将军一职平常是可设可不设的，只有在战事来临的时候才选定任命。但进入战国之世，大仗连绵，军争不断，上将军便逐渐成为常设重职，其爵资与统摄国政的丞相同等，足见其地位显赫。初期魏国的吴起和继任的庞涓便始终是上将军，后来齐国的上将军田忌、燕国上将军乐毅、赵国大将军廉颇与李牧、楚国上将军项燕、秦国的三代上将军白起、王翦、蒙恬等，都是在统兵大战中涌现出的赫赫名将。司马错想做的正是这样的名将，而不是操持兵政的国尉。然则命运却偏偏叫他做了国尉。司马错很是沉默了一段，不想将国尉做得出色，总想给自己统兵出战留下退路。几次议事，却发现国君并没有将自己当作寻常军政臣子对待，而颇有倚重之意。司马错猛然悟道，自己错了。眼下秦国统兵出战的资深上将军唯有嬴虔，可嬴虔是老君时期的名将，对如今的步骑野战已经很生疏了，加之闭门13年足不出户，要胜任新军统帅几乎已经不可能。当此之时，自己必然会成为秦国的统兵将领，然则自己自望尚浅，没有统兵大战的煌煌军功，骤然授予上将军大任，在素有军争传统的秦国必然引起非议。国君先受自己爵位较低的国尉之职，既不务事又无非议，可谓用人独到，自己如何能懈怠军政？一旦豁然，司马错便开始了对秦国军争大略的深究谋划。司马错出身兵家，祖上本为齐国的田氏部族，先祖田穰苴本是春秋时齐景公的名将，摆阵沙场，军功卓然，封为齐国司马。田穰苴晚年写了一部兵法，传抄传读者皆以习惯的官称冠名，呼为司马穰苴兵法。这是春秋时期的第一部兵法，比后来的孙子兵法早了数十年。子孙以此扬名，便也姓了司马。后来司马一族在齐国动荡中沉沦示威，辗转曲折地迁徙到了洛阳王畿，以示对田氏夺政的不满和对天子王室的忠诚。谁知世事多变，王畿迅速萎缩，司马一族的小城堡在三家分晋后又成了韩魏争夺的目标。为了避战，司马一族又迁徙到了函谷关外的大河南岸。后来魏国吞并了秦国的河西地带，司马一族便被魏国官府迁徙到了函谷关内做镇抚之民。秦献公时，秦国一度反攻到函谷关，将魏国镇民全数迁徙到秦国腹地，司马一族便在渭水南岸定居了。到司马错出生，司马一族已经是三代秦人了。司马错19岁应召从戎，加入秦国新军，从骑士做到十长、百夫长、千夫长。在商鞅收复河西的大战中，司马错统领千骑夜袭大河东岸的离石要塞，一举成功，拔掉了魏国在河东的最大根据地，又马不停蹄地长途奔袭函谷关，从魏国手中接收了秦国最重要的隘口要塞，切断了魏国华山大营的退路。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三章，西出鲨鱼。商鞅对这位青年千夫长的用兵才能大为惊叹，立即破格晋升司马错为函谷关守将。在秦国历史上，镇守函谷关为秦军第一要务，守将历来由公族大将担任，而今这一重任交付给堪堪30岁的司马错，足见商鞅对司马错之器重。非但如此，临行前，商鞅还将司马错郑重推荐给秦军营肆，终于使这个将心冉冉升起。司马错要谋求的是一条扎实可行的用兵之路，他的谋兵思路深受先祖兵法影响，最大特点是不就兵论兵，而是就事论兵。司马穰苴兵法共有4篇，分别是形势篇、权谋篇、阴阳篇、技巧篇，其中只有技巧篇1篇是纯粹论兵，其余3篇都是论述战地用兵之外的广阔基础。这是司马兵家独有的深邃兵谋。司马错从少年时代沉吟于先祖兵法，心无旁骛，思考用兵之路从来与人不同。这次是他第一次担当大任，第一次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寻求用兵出路，自然对兵事之外的整体形势尤为关注。他的第一举措是吃透国力，除了国卫府的典籍，他又在上大夫府、长史府做了不厌其烦的查询，对秦国的土地、赋税、人口、国库、生铁、粮食、马匹、兵器等都一一了然于胸。第一步做完，他立即有了清醒的判断，3年之内秦国没有同时击败2个战国的能力，也就是没有全面东出争雄的能力。既然如此，秦国在3年之内应当如何动作，兵事上是否无可作为。按照寻常思路，全面东出就要冒以一敌六的风险，如果没有抗御至少3国联兵的实力，就当稳妥采取守势，待实力具备时再逾越而出。然则司马错的过人之处正在这里，他不想叫秦国装备精良的50,000新军3年无事，空耗大量采获粮食。对于秦国这样方兴未艾的强国，又在刀兵连绵的大征之势，清兵闲置3年是无法忍受的。对于一个名将，3年无战也是无法忍受的。他要谋划出一条出路，出奇制胜，打能打之仗，缩短积聚国力的时间。西狩入秦之前，他的思路已经大体上酝酿成熟，但是他多谋深思，不喜欢在大体有志的时候和盘托出。西狩一番慷慨长策激发了他更加认真地揣摩自己的方略。别出心裁的司马错在国卫府后园修造了一大片缩小的秦国边境地形，这种缩小时人谓之解放，也就是以原比例缩小建造，堪称古典仿真地形。解放成就，司马错便整天站在这片山川前凝神发怔。国军的军书送到他手里时，他的思路已经到了用兵的细枝末节。直到国军限定的第3天午后，他才开始坐在书案前动笔上书。书简送走，他又来到后园，对这些细枝末节做最后的核查。司马错的稳健正在于清醒冷静，深谙再宏大巧妙的谋兵方略，如果没有细枝末节的精确算计，同样会招致惨败，这样的基本道理。禀报国尉，国军驾到，已进大门。一名军吏匆匆走来急报。司马错一惊，来不及细想，丢下手中杖杆向外迎去。尚未走到后园石门，却见国军只带着一名老内侍
迎面走来。国尉司马错，参见国君。免礼了。林子笑着屈服了一把。灯火如此明亮，国尉在做灌园扫。司马错不惯笑谈，连忙答道，臣何有此等雅兴，臣正在度量山河。哦，度量山河。嬴驷大感兴趣，大步走到风灯下，略一端详，便惊讶地啊了一声。国尉，这不是秦楚边界吗？国君好眼力，这正是秦国商于与楚国汉水地区。司马错从军吏手中接过杖杆指点着。嬴驷心中一叹，此地使他饱受磨难，焉得不熟。仔细再看，西边呢，这一片是巴国，这一片是蜀国，这套横亘的大山是南山。嬴驷目光炯炯地盯住司马错，国尉揣摩这片奇险边地却是何意？臣想谋划一场秘密战事，可立即着手。司马错语气很是自信。秘密战事尚能立即着手？嬴驷不禁大为惊讶。君上，臣虽不敢苟同携手上卿的大战方略，但秦国数万精锐新军亦当有所作为，不能闲置空耗。为此，臣欲在两年之内谋划两场奇袭，拓我国土，增我人口，充实国力。司马错显然深深沉浸在气定思虑之中，竟忘记了请国君到正厅叙话。嬴驷更是专注盯着一片山川，头也不动。奇袭何处？这里吗？司马错手中的杖杆指向秦楚交界处。君上请看，这条河流是楚国汉水，南与江水相距千里，江汉之间虽是山地连绵，然却温暖湿润，土地肥弱，比我商于郡富庶许多。汉水之南236里便是房陵，楚国西部重镇。更要紧者，房陵的房仓储粮360余万斛，皆与魏国的敖仓相匹。臣以为第一战可奇袭房陵，夺过这片宝地。有几成胜算？嬴驷的声音暗哑了。80%。司马错硬生生咽回了90%两个字，叹然道，其一，房陵与我接壤，用兵便利，楚国向来畏惧魏齐两国，而密是秦国，其最大的粮仓不敢建在毗邻魏国的江淮之间，也不敢建在毗邻齐国的泗水之间，甚至也不敢建在江水下游的江东地带，只因东南的越国虽已成强弩之末，却素来与楚国不和。这房陵地带偏处两江之间的山谷盆地，与郢都所在的云梦大泽相距仅600余里，水路运粮食是便利。房陵北面是秦国的商于郡，穷山恶水，多年来不驻守军马，楚国认为这里最安全，便在这里修建了最大的粮仓。嬴驷怦然心动，家门有大仓，好，再说。其二，房陵守备虚弱，是楚国弱地。司马错长杆一圈秦楚边界，天下皆知秦国的用兵路子历来是东出函谷关，楚国从来没有想过秦国会打到房陵，所以军备松懈之极。房陵只有2-3万辎重兵，主要用于协助粮食吐纳，防卫战力很弱。其三，时间对我军极为有利，郢都大军要驰援房陵，

面上却是振奋中不失冷静。两城不利，却在何处？举凡战事，皆有利弊两端。司马错的杖杆又指向了那片连绵山川。其一，山地不利于骑兵驰骋，须得步兵长途奔袭。若遇疾风暴雨、山洪爆发等紧急险情，我军兵员可能锐减。其二，奇袭贵在出其不意，若有泄密，大为不利。一言提醒了本来就很机警的嬴驷，笑着拉住司马错的手。还是到厅中说话，墙太薄。司马错恍然道：“臣出书无礼，君上恕罪。”趁着拱手作礼，很自然地抽出了手，恭敬地将嬴驷让在前边。君上请。来到正厅，嬴驷坚持叫司马错与自己一案对坐，等下咫尺，促膝相谈，直到雄鸡高唱东方发白，犹自意兴未尽。司马错又详述了第二场奇袭战，目标是巴蜀两个邦国，方略是夺得楚国房陵后就地屯兵休养，并训练山地战法，一旦准备妥当，立即清兵奔袭。嬴驷本来不按兵势，但他素来细心多思，一连串提出了十多个具体困难，询问司马错如何解决。司马错虽然谋划缜密，还是对国军的细致入微深感惊讶，便一一对巴蜀国情、巴蜀地形、道路选择、兵士装备、粮食供应、作战方式、双方兵力战力对比、占领后如何治理等做了详尽回答。嬴驷听得极为认真，很少插话，更没有点头摇头之类的可否表示。自两阵若开需要多少兵力？这是嬴驷的最后一问。司马错知道国军的担心所在，明白答道：两场奔袭战，臣当亲自为将，只需20000步兵锐士足矣。新军30000铁骑，分驻函谷关、武关、大散关，只做相机策应，重在防备北地胡人南下掳掠。至于山东六国，臣以为彼等自顾不暇，2-3年内决然无力觊觎秦国。嬴驷一阵大笑，登上摇车淋淋去了。三日后，嬴驷在咸阳大殿朝会上宣布，国尉司马错巡查关隘防务时日较长，离都期间国尉府公务交由上大夫处理及一并处理。国中大臣谁也没有在意这个变动，国尉视察防务本来就是分内职责所在，恍惚秦国收复河西之地后也确实需要大大整肃各个要塞隘口，自然需要花费时日，岂能朝夕就了。西首却察觉到了此中微妙，心中大事不安。他来秦国献上的是称王图霸、统一天下的大计，按此大计方略，秦国应扩整大军准备东出才是目下急务，而扩整大军正是国尉职责所在，是国尉最不能理所的重大时刻。而今国尉却突然去视察防务，实在莫名其妙。视察关隘防务虽说也是正常，然则此举此时与霸统大计南辕北辙，却是极不正常。莫非秦国要采取守势抛弃他的霸统大计？否则如何解释司马错的作为？司马错新贵失势，受了国军冷落，被变相贬黜，不可能。如果那样，上大夫处理及或者自己总应有一人担负扩整大军的重任。最重要的人物突然离都，做的又是与霸统大计毫无关联的事，霸统所急需的大计筹划也泥牛入海，种种迹象还能说明何事？心念及此，携手大大

是滋味。身为天下名士，谋划之功历来都是功业人生的根基，谋划落空，一切皆空。若秦国不用自己的八通大计，自己在秦国就是寸功皆无，自然也就黯然失色，还有何面目居于上卿高位？像他这样赫赫大名的策士，又奉行杨朱学派的利己不损人准则，素来讲究无功不受禄，受之则无愧。若大计不被采纳，留在秦国必然令天下人耻笑，若厚着脸皮留在秦国，一刀一枪的苦争功劳也只能是大失其长。想想还不如早日离去，免得自取其辱。可是秦公的真实意图究竟如何，毕竟还没有水落石出，匆忙离去似乎又太显浮躁。反复思忖，携手决议觐见国君，而后再决定行止。西首历来是明士做派，洒脱不拘细行，此时进宫不做那气度微微的青铜摇车，却是快马一鞭径直飞驰咸阳宫。嬴驷正在湖边练剑，听得西首请剑，立即收剑迎了出来。尚未走出湖边草地，高冠大袖的西首已经快步而来，迎面一躬：“臣西首参见寝宫，上卿何须多礼，来，请到浙江落座。”绿油油的草地中央，有光滑的青石长案和铺好的草席，旁边的木架上挂着嬴驷的黑色斗篷和一柄铜鞘长剑，石案上摆着一只很大的陶盆和两只陶碗。来到石案前，嬴驷笑道：“上卿可愿品尝我的凉茶？”西首心思一动道：“一国之君如此粗简，臣钦佩之至。”嬴驷大笑摇头：“积习陋俗与君道无干，上卿莫讲了。”说着拿起陶盆中的长柄木勺，将两只陶碗打满红绿色的茶水，来共饮一碗。国君如此平易如友，西首自然也不便恪守明士做派，不待国君动手，双手捧起一碗递上：“秦公请。”又自己端起一碗一气饮下，茶水入口，但觉冰凉清冽，微苦微甜，胸中闷热的暑气一扫而去。西首不禁大为赞叹：“好茶，臣请再饮三碗。”嬴驷爽朗大笑：“哈哈，此茶能得上卿赏识，也算见了天日，来，多多益善。”说着又亲自用木勺为西首打茶，连饮三碗，西首笑道：“谢过陈公，臣有一请。”哦，嬴驷以为西首要谈正题，练笑点头：“上卿但讲。”“请秦公赐臣凉茶炮制之法。”西首肃然一躬，嬴驷不禁莞尔道：“此等凉茶本是商于山民田中劳作的解渴之物，原本以茶梗与粗茶叶入水，大锅混煮片刻，注满陶罐，放置于阴凉石洞。次日正午，由送饭女子连同饭箩挑到田头，供农夫饮用。上卿欲常饮之，不怕落人笑柄。秦公以为天下先，臣本布衣，何惧人笑？”说得好。嬴驷双掌一拍，对走来的老内侍吩咐道：“将煮制凉茶的加食并一担粗茶即刻送到上卿府。”“谢过秦公，臣今下好过矣。”西首拱手称谢，着实高兴。可本宫的夏天却是大大的不好过，嬴驷的揶揄笑意中颇有几分亲切。“秦公何难，臣当一力排遣。”西首本就洒脱，此时更是豪爽。嬴驷开始就注意到西首一直称他为秦公，而不是秦国臣子惯常用的

国君或君上。战国以来，臣子对国君的称谓本无定制，只要表示敬仰之意，君臣朝野谁也不会计较。但如西狩这般按照王制诸侯的规格生生称为秦公的确实不多。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

已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

0: 播出。
1: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江山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宛窑乡举行来料加工技能大比武；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最后是乡村采风，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有望七月投用。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1: 三农资讯。
0: 6月16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抓好防汛防台、确保平安度汛的工作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挑战，全市上下要深刻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省市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演练中暴露出的薄弱点为核心，对标对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见实见效。黄晓斌强调，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改不停工作要求，聚焦山塘水库、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在建工程、交通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动态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回头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强化预案演练，坚持防在抗前、练在战前，确保方案熟悉、群众熟知、干部熟练，推动防汛准备从纸面转向实战。黄晓斌强调，要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备足应急物资、设备、队伍，随时做好打攻坚战、阻击战的准备。要加密监测预警，强化联动会商信息共享、动态研判，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米，坚决杜绝预警悬空、信息断档、传达脱节等情况发生。要严抓值班值守，保障指挥体系畅通，突发汛情、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全市防汛指挥体系上下贯通，政令畅通，高效运转。会前，我市还组织开展了2026年防汛防台实战演练。
2: 6月12号，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主题的公益课程在梅泉书院开课。本次活动由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发起，为家庭家教家风系列讲座第6期，吸引众多市民到场聆听。江山市传统文化志愿服务中心理事长周晴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重要论述，阐释弘扬优良家风对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随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家庭家教家风传播者谢建新、徐欢欢依次分享学习体会。衢州市政协原副主席、传统文化公益讲师祝于英围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发言，解读中华优秀传统家风的时代价值。中国家风孝悌篇作者高晓丽以现场提问方式引导听众正视夫妻矛盾、子女教育、兄弟姐妹相处以及朋友交往等家庭与社会关系中常见的问题，并逐一剖析其成因，并提供化解方法。整场讲座深入浅出，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指导意义，引发听众阵阵掌声与深度思考。6月5号下午，宛窑乡凤凰村凤民启富巾帼共富工坊内热闹非凡，一场定时器来料加工技能比武登场，宛窑乡38名务工妇女同台竞技。本次技能比武由宛窑乡妇联牵头举办，赛场设在工坊下属定时之美共富车间。 该车间主打微波炉、空气炸锅等家电定时器零配件加工，日常稳定吸纳近50名周边妇女就近务工，从业者每月可增收3000元至4500元，实现顾家就业两不误。赛前，工作人员先行开展岗前培训，细致讲解比赛细则与工艺标准。本次比武依照生产工序划分3合1、装轮片、调油丝3个项目。参赛人员分批上场，随着裁判口令落下，比拼开始。选手们紧盯桌上零配件，手指翻飞，有条不紊地组装零件。车间内只听到零件磕碰的清脆声响。村民于菊红：
3: 赛前的感觉是重在参与，不要那么紧张。但是一开始的话，哇，真的不行，手一直在抖。平常做的话是完全没有不会这样子的。
2: 比赛结束后，现场根据评委打分结果，3个项目各评选出1、2、3等奖获得者，并为所有参赛选手送上纪念品。定时之美共辅车间负责人朱莹莹：
4: 我们这边基本上都是有每天有50位妇女周边的，然后呢，每天大概上班大概是8个小时左右。第一是我们的妇联支持我们去办这个活动，然后呢，我们村里也支持。第三嘛，就是我想着能让他们锻炼一下技能，然后给他们一点积极性。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艾草迎来采收季，特色产业助增收。
1: 聚焦三农，
5: 小小艾草蕴藏大产业，眼下正是艾草采收旺季。鹤森镇明星村的艾草基地里一派繁忙景象，当地农户因地制宜发展艾草种植产业，依托艾草耐旱、用途广、收益稳的特点，把田间野草变成致富仙草，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助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在鹤森镇明星村的千亩艾草基地里，连片的艾草长势喜人，郁郁葱葱。种植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收割搬运，田野间处处涌动着丰收的热潮。鹤森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6: 今年的艾草相对于比去年长得要稍微好一点，但是呢，今年的一个气候总体的一个雨水呢，其实是有利于艾草的一个生长。但是呢，5月份，雨水比较大，又刮大风呢，就是说稍微刮倒了一部分，相对于产量比去年要稍微下降一点。平均湿的亩产应该在3000斤左右，晒干之后打捆，基本上亩产在1000斤。
5: 艾草作为传统中药材，兼具药用与经济价值，成为当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带动村民增收的特色产业。据了解，艾草用途十分广泛，可加工制作成多种产品。随着中医药文化不断普及，国内艾草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基地产出的艾草供不应求。鹤森镇明星村艾草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乐辉：
6: 一般情况下呢，我直接会拉回我们老家，我们老家那边都有艾草加工厂，就近的然后也有在江西上饶呀，还有那个婺源那边也都有艾草收购的，艾草它用途是比较广的，比如艾草包呀，用于足疗的这种泡脚的。也可以像弄艾灸，包括制成那种精油。艾草一年可以收3茬，基本上一亩地的一个纯利润，差不多不会低于2000块钱。
5: 从试水种植到扩大规模，明星村的艾草产业稳步发展。如今小小艾草扎根乡土，凭借稳定收益和广阔前景，成为当地的特色富民产业。下一步，明星村将持续延伸艾草加工链条，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模式，让艾草香飘更远，让乡村振兴的底气更足。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2: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着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0: 哎，你说对了， 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2: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0: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2: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0: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2: 那扶持的标准呢？
0: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2: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0: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2: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0: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7: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有望7月投用。
1: 乡村采风，
5: 贺村镇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是打梗村有效解决夜市管理难题、拓宽乡村发展路径的重要抓手。目前该项目总体形象进度已超95%。近日，记者来到贺村镇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现场，只见3栋以米白、棕色为主色调的房屋外观崭新整洁，十分亮眼。现场施工人员正加紧推进室内装修及室外配套设施建设。该项目位于贺村镇打梗村，概算投资1024万元，总用地面积2562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03平方米，规划建设3栋2层的物业经济用房，并对其进行室内装修及室外基础设施建设。施工现场负责人温正全：
8: 我们是5月6号左右开始的，主要是室内是一个装修那个吊顶，一个卫生间，在室外嘛是，做下水沟，还有浇路面，在贴铺装这个步行砖，啊，进度60%，再到7月底这个样子可以全部做。
5: 打梗未来乡村物业经济用房建设项目定位清晰，功能布局完善。按照规划，项目1号、2号、3号楼将以餐饮业态为核心，其中2号楼2层将设计12间单身公寓及3间棋牌室，可满足人才住宿、村民休闲娱乐等多元需求，打造吃住一体、交通便利的打梗村夜市。打梗村党总支副书记、村监会主任江土兵：
9: 每年总共为村里创设的这个集体经济的话，估计是30万到35万之间。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7: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

0: 您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 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2: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1: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4: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0: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
5: 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6: 我大牛，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5: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第四季。

0: 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2: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3: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4: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3: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5: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3: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赣榆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6: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3: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万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万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7: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8: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9: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11: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10: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2: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10: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1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 接下来15分钟7毛。

0: 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
1: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2: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一分钟收一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5: 但是田里种不行。
6: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7: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百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5: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败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7: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的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5: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这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7: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甄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粮丰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6: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7: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岁岁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8: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9: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8: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10: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8: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11: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8: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 市民胡秋云说，
12: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4: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三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4: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4: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4: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5: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4: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6: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4: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7: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6/1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浙江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技术攻关与生态培育举措，激活海量沉睡数据，抢占高质量数据及建设先机。
1: 世界最大跨度无闸轨道斜拉桥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杭道桥实现双塔封顶。
2: 梅雨持续，全省各地全力做好防汛工作。
1: 台州黄岩在全省率先推出邻里互助综合保险，以保险加治理性模式补齐邻里助老风险短板。
2: 2026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落幕，产生2项亚洲纪录，多名选手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1: 国内外新闻，
2: 国家防办表示，未来3天多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
1: 伊美瑞士谈判第一轮结束，伊朗谈判团队成员说，伊石油制裁豁免草案已敲定。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谈判取得巨大进展。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2: 人工智能时代，数据要素直接决定 AI 模型的能力边界和产业智能化水平。浙江正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技术攻关与生态培育的举措，激活海量沉睡的数据，抢占高质量数据及建设先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3: 在湖州安吉，一场以制度创新撬动治理效能的变革正落地见效。作为城市大脑核心技术建设单位，安吉文蓝公司跳出单一软件建设思维，聚焦数据互通、智能运算、场景落地，打通政府、企业、民生多维度数据壁垒，依托 AI 算法与大数据分析能力，重构城市治理、产业管理与民生服务模式，让数据真正替人跑、替人看、替人决策。工作人员吴浩泽说，
4: 把政府、企业和老百姓的数据连起来、算起来，通过 AI 算法和数据分析，让城市应急响应从小时级缩短到分钟级，让产业管理从人跑腿变成数据跑腿，让民生服务从不好停、急就慢变成精准预判、主动服务。白茶大脑、两山合作社，数据不仅能溯源、能招商，还成了可交易、可入表的资产，反哺城市建设。
3: 数据要变现，制度是前提。155规划建议提出，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数据要素资源化价值化是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的关键抓手，也是当下各地建设数字政府 2.0 的题中之意。工业企业对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需求迫切，为此浙江印发了相关行动方案，推动形成数据供得出、建得专、用得好、留得动、有支撑的发展格局。省经信厅厅长詹敏说，
5: 纵深推进产业数据价值化改革，开展产品主数据标准应用推广，探索工业可信数据空间和数据集建设，遴选浙江数商74家，扎实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3: 制度创新最终要落脚到产业升级。台州黄岩区集聚模具企业4000多家，占全国几塑、吹塑模具市场份额70%以上。为破解国外工业软件卡脖子难题，当地联合高校与科研院所建设浙东南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究院，依托智算中心和产业数据优势，为模具企业提供智能化解决方案。执行院长李娜介绍，研究院针对模具设计周期长、仿真计算慢等痛点，开发了垂类大模型及多个协同智能体，通过并行计算与自动优化，极大压缩了流程时间，降低了对国外软件的依赖， 真正实现用数据换时间，用算法降成本。
6: 垂类大模型仿真，从它的前端、中端、后端，我给他们开发了就是很多个智能体，这些不同的智能体之间也进行一个相应的协同。过去仿真它需要40天，现在我们是基本上可以给它压缩40天到3个小时到4个小时，这个中间去帮助它节省了这个时间成本。
3: 这将协同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与 AI 制造，丰富的应用场景让数据价值最大限度释放。宁波舟山港大谢港区在全国率先运行空箱 AI 智能检查系统，融合图像识别、激光雷达、三维扫描与边缘计算等技术，缓解了港区通行压力。系统全面使用以后，将为企业降低吊装、堆存等运营成本超300万元。宁波海关所属大谢海关查验一科三级主办罗海滨说，
7: 原先的话平均到每个箱子我们人工查验的大概需要8到10分钟左右，现在有了这个 AI 系统，我们每个箱子的平均时间可以查验时间可以压缩到10几秒钟，试运行以来准确率可以达到98%以上，然后目前已经截获了3起异常情势。
3: 效率提升的背后是高质量数据集与 AI 算法的深度融合。未来浙江将继续坚持市场化导向，发挥浙江实验室等平台的技术赋能作用，进一步提高算力、数据、模型

0: 等资源使用水平，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浙江经验，服务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建设。
1: 昨天上午，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航道桥九号主塔顺利封顶，至此北航道桥两座高达200米的主塔全部完成施工。这是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三座航道桥中首座实现双塔封顶的航道桥。北航道桥位于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北侧航道区域，全长超过930米，主跨450米，采用钢箱钢横组合梁斜拉桥结构，是目前世界最大跨度无闸轨道斜拉桥，也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标志性工程，通苏嘉甬高铁北起南通，途经苏州、嘉兴、宁波等地，全长约3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其中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近30公里，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长跨海铁路桥。项目建成后，将与沿通高铁、高沪高铁、沪昆高铁、沪宁沿江高铁、永泰温高铁等多条线路实现高效衔接，对完善长三角铁路网的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具有重要意义。通苏嘉甬高铁由浙江省交通集团、江苏省铁路集团、国铁上海局集团分别作为浙江省、江苏省和国铁集团的出资人代表出资设立项目公司进行投资，由上海国铁建管公司进行建设管理。目前浙江段站前工程总体完成约71%，桥梁、隧道、站房等重点工程全面推进。
2: 连日来梅雨持续发威，各地全力做好防汛工作，省气象台预计在月底前梅雨带还将在我省南北摆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3: 假期最后一天，梅雨主要位于浙中北一带，部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湖州长兴县水口乡是浙北地区最大的农家乐民宿集聚区，当地应急管理站工作人员对各村的防汛物资仓库进行了随机抽查和核验，确保防汛指令下达后能及时用上。水口乡顾主村党委委员陆小平说，
4: 看到雨势上面有信息下来的话，我们及时会通知每一个农家乐业主，包括可能极端天气的话，我们就会通知他们暂停接客，保护游客的安全。
3: 在徐州开化，当地山洪风险区重点河段等地的300多套声光电预警设备正全天候高速运转，实时监测雨量水位，预判山洪险情，并通过灯光和高音警报及时劝阻靠近危险水域或涉水的群众。开化县水利局水文与水旱灾害防御中心主任詹启立说，今年他们还创新启用上下游联动预警新模式，
5: 上游它的水位或者雨量已经比较大，涨速比较快的时候，它就马上发出预警信号，对下游的这个声光电预警杆进行发出预警信号。那么下游的声光电杆子呢，马上也会启动这个提前的警报，给这个属地村呢提供了这个更早的一个先期处置的一些时间。
3: 据统计，端午假期三天，梅雨覆盖全省，尤其是湖州、杭州、衢州、嘉兴、宁波等地迎来强降雨，临安、淳安、余姚等地的多个站点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当前全省有一个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水位，为桐庐富春江电站，全省江河站水位均未超警。省水利厅防御处副处长赵仁奇说，水利部门将密切监视雨情、水情、汛情变化，严防小流域山洪灾害。
6: 尤其要重点关注这种旅游景区啊，这种网红打卡点、农家乐这些地方，要及时落实这种预警机制，然后做好人员转移。
3: 省气象台预计，月底前梅雨带将继续在我省南北摆动，暴雨区域随之不断切换，这种黏黏糊糊晒不干衣服的天气还要持续。25号前，梅雨带主要影响浙中北地区，浙南伴随强对流天气。25到27号，梅雨带南压，强降雨转移至浙中南地区。28至30号，梅雨带将再次北台。省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潘亚英说，
7: 本轮梅雨带北台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我省主打阴雨天气，空气湿度大，整体闷热黏腻，昼夜温差小，是典型的梅雨闷热体感。这段时间强对流天气多发，恶劣天气应及时停止户外活动，注意防范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居家做好防潮除湿。
3: 此外，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生成，未来最强可达强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级，并逐渐向我国台湾岛东部海面靠近。由于台风路径还有不确定性，气象部门也将密切关注。
1: 入梅以来，浙江多地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农业生产面临考验，各地农技专家下沉一线，抢抓枪口期，指导农户科学应对，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8: 走进澧水莲都区一家粮食产销专业合作社基地，记者看到部分稻田出现秧苗被淹、叶片倒伏的情况。省农业农村厅农技专家王月新蹲在田头，仔细查看后给出建议。
9: 有些田块呢，水退以后呢，就喷一点这个杀菌剂啊，施点肥啊，有些可能还能恢复。适当去苗地方呢，补一点秧啊。如果真的有些田这个淹的厉害，建议他马上这个补种。
8: 在台州临海种田大户郭思敏的水田里，插秧机来回穿梭，抢抓农时，推进晚稻栽扎。郭思敏说，梅雨季高温高湿的环境虽然为晚稻生长提供了充足水分，但也让病虫害风险大幅增加。所幸有农技专家现场指导，让他对今年的收成充满信心。
10: 只要抓住时机，及时种下秧苗，做好田间管理，还有信心迎来好的收成。
8: 在宁波奉化，受强降雨影响，部分桃园出现水蜜桃树倒伏折枝。奉化区水蜜桃研究所副所长孙其南等农技专家现场支招，桃树要趁着土壤湿润时及时扶正，避免根系二次受伤，同时要加强病虫害防治。
11: 小桃树扶正以后，及时进行一次病虫害防治工作，并撒施少量水溶性复合肥。成岭挂果期桃树出现部分折枝情况，应及时清理被折枝条，防止树枝枯萎发生病害。
8: 在温岭市若恒镇，植保人员操作无人机将防治药剂精准喷洒至稻田，严防水稻蚊枯病与虫害发生。在永康市石柱镇，农技专家组队走进种粮大户家中，指导潜水灌溉，并加装害虫智能监测装置。强降雨期间，各地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排忧解难。省农业农村厅还发布了梅雨期农业防灾减灾技术指南，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指导。省农业农村厅安监处副处长吴成慧说，
12: 我们将及时发布防范措施和预警提醒，保障受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同时着力抓死动植物疫病防控。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反汛响应机制，减轻灾害天气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
13: 看家摄像头买了，但硬件存储现在好贵啊！
14: 移动看家安心帮，每月只要10块钱包安装，师傅上门全搞定，还3年故障包换哦！
13: 啊，这么划算吗？
14: 对，而且你家毛孩子如果拆家，打开手机就能直播抓包，他一捣乱你就知道，
13: 这功能好使。
14: 如果不在家，他就帮你看家护院，快递放门口也不怕。哎，你去哪儿？
13: 我去巴黎啦！
14: 详询10086或当地移动营业厅。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5: 追着晨光出发，追寻基层亮点，追光蹲点工作室。
2: 光学是精密制造、生物医药、显示成像等诸多高端产业的眼睛，也是支撑现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基础。从突破投影显示关键技术，到打破高端显微镜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从实现国产替代到向世界科技前沿发起冲锋，全国创新争先奖状获得者浙江大学教授刘旭用30多年时间在追逐光、研究光、利用光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采写的专稿，追光30载，从跟跑到领跑。
3: 走进浙江大学杭州国际科创中心的一间实验室，一台占地约5平方米大小的桌面式及紫外光显微镜格外引人注目。平台上镜片、激光器以及各类精密元件整齐排列，相比传统光学显微镜，它不仅拥有更高分辨率，还能获取更丰富的信息。
16: 聚焦一下有没有？
17: 聚焦，
16: 在这啊。
3: 刘旭站在仪器旁，一边查看参数，一边指导学生调整实验方案。
16: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在20纳米左右的一个分辨率的一个光学的显微成像，下步我们可能把这个精度推到10纳米以下，来不断的往前走。
17: 在他身旁，博士生胡占瑞正在埋头整理实验记录，每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写着实验参数、调整方向等。
18: 在这个

0: 过程之后，我们又会总结相关的经验，然后进行复盘，最后然后形成我们的一经验，然后一代代汇总下去，然后归总为文档，这样子作为我们下一次遇到的解决思路。
1: 这样严谨务实的科研作风从刘旭求学时期便一直保持。1984年，刘旭从浙江大学光仪系毕业，赴法国攻读博士学位。1990年，学成归国，回到浙江大学任教。当时中国的光学产业还处在跟跑阶段，高端显微镜市场一直被德国日本的企业垄断。一台进口的超分辨显微镜价格昂贵，维修周期长，核心技术更是不对外开放，造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高端显微镜，这成为刘旭团队攻关的初心。2006年，他带领团队正式向超分辨光学显微技术发起挑战，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一台高端显微镜上千个元器件，从光学镜头到控制软件，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被卡脖子。
2: 开始的时候我们很理想，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做，结果就发现里面困难非常非常大。你一定要分析好哪些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攻关的，哪些事情是无论如何要咬下来的，大家的攻关才能够得以实施。
1: 十多年时间里，团队一次次推翻方案，又一次次重新验证，最终他们成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分辨光学显微镜，并推动成果实现产业化。过去被国外垄断的高端显微镜市场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产品。在刘旭看来，真正的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
2: 在我们的科研走向应用的这个最后一公里当中，把社会产业化的力量引导到我们的科研的组织机构里面，把国家力量、科研机构力量和民间的研发产业力量有效地协同起来，更快地把我们的成果推向产业化。
1: 刘旭的探索没有止步，如果说自研超分辨显微镜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那他之后要面对的是能不能领先的问题。今年4月，团队集中发布光学领域三大前沿成果，桌面式高量级紫外光源、万通道 3D 纳米激光直写光刻机、桌面式及紫外光显微镜。其中桌面式及紫外光显微镜分辨率优于25纳米，比头发丝还细3000多倍，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刘旭说，
2: 现在在中国好的高校、好的研究队伍，他都在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把自己的技术走到无人区，走到世界的最前端，所以这就是我们该走的道路。
3: 台州市黄岩区在全省率先推出邻里互助综合保险，以保险加治理的新模式补齐邻里助老风险短板，为辖区独居空巢高龄老人的居家养老生活保驾护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4: 上午，黄岩区嘉盛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上门看望独居老人王奶奶，帮助打扫卫生。嘉盛社区居委会主任陈义兴说，过去社区组织志愿者上门为老人服务，其实各方心里都很有顾虑。
5: 比如在互助的过程中，有一些老年人他出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那么这个责任就是谁来担？然后包括一些老年人的家属呢，他们也会有顾虑。志愿者进到我们家里来，然后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什么意外的情况，就会讲不清楚嘛。有了这个保险之后，就是相当于解决了他们的一些后顾之忧嘛。
4: 黄岩区民政局在调研中发现，这并非个例。为此，当地先行先试，近期推出邻里互助综合保险，整合多类救助责任险种，覆盖服务双方人身意外伤害、财产损失、场地责任等常见风险和火灾应急见义勇为等特殊场景，基本搭建起基础保障加专项兜底的立体化安全防护网。目前，这款保险已在嘉盛社区、百花社区、菊园社区、十里铺村试点，总保费10万元，保障期限1年，最快3个工作日理赔到账。黄岩区民政局局长孙和莹说，试点结束后将总结经验，通过探索多元化保费筹资机制，逐步将这一模式向全域推广。
6: 希望融合各方的资金，我政府出一点，那么各级再投一点，大家再捐一点，这么一个机制，把我们整个就是邻里互助这个工作能够在面上推开，能够长期的就坚持下去。因为这项工作对老人现在居家养老这一块需求非常大的情况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7: 端午假期吃粽子会亲友，大餐轮番上桌，为了甩掉节日积攒的赘肉，运动消食成为了越来越多市民的过节选择。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8: 浙江省黄龙体育中心气膜馆羽毛球场内，扣杀声此起彼伏。球场工作人员孔令凯介绍，端午三天假期，几乎每天场地都被预定一空。
9: 上午呢，主要是面向老年朋友实行一个低收费以及免费的一个开放政策。晚上的话是中青年朋友会比较多一点。整个黄龙的话，接待的那个运动的人次可能也在2000到3000左右。
8: 80岁的运动爱好者郑曙昌是这里的常客。
10: 因为打惯了，不活动的也不好，就是想打球的。我就是希望那个，不管什么年龄段的人，但是尤其是中老年的朋友，应该是加强活动锻炼。
8: 健身房同样人气高涨，下午1点，乐客健身杭州中心店迎来客流高峰。杠铃、深蹲架、划船机等器械前都是专注训练的市民。在龙门架旁，健身爱好者毕女士正对着镜子练背。她说，假期聚餐频繁，感觉肌肉线条有所模糊，便抓住最后一天加紧恢复。
11: 做一些抗阻的这些阻力训练这样子，然后可以就是把这个肌肉激活一下，比如像这个引体下拉，还有练腿的，然后还有那个龙骨架都会有吧。明显的，比如说我练背比较多，那背会明显薄一些。
8: 在温岭市中心的一家健身房里，上午9点不到，跑步机几乎全数客满，力量区甚至排起小长队。记者观察发现，锻炼人群以20至35岁的年轻人为主。健身爱好者林胜栋说，
12: 端午这几天吃了不少粽子，还跟朋友聚餐了好几次，感觉腰围明显都大了好多。今天最后一天了，赶紧来还债，跑个1个小时再把核心练一练，不然节后上班都没有自信了。
8: 健身房运营经理尹丽说，端午假期3天，客流量比平时周末增长近30%，其中20至40岁会员占比超80%，减脂塑形类课程尤其紧俏。
13: 假期里呢，大家吃的多，动的少，很多年轻会员一回来他就要求上强度嘛。我们针对性的推出了节后急救的训练方案，比如说高间歇性的有氧，还有核心循环训练等等，同时巡场教练也会重点监督动作规范，避免因为急于求成导致拉伤或者是关节损伤。
8: 同一时间，武义城区一家健身俱乐部内也是人头攒动，杠铃、蝴蝶机、高位下拉器等器械前活跃着众多锻炼者。市民涂女士说，假期粽子吃的比较多，必须来健身房消耗一下，
14: 来锻炼一下，消耗一下，不然的话在家里就是躺着躺平。
8: 专家提醒，减脂训练一定要循序渐进，优先进行心肺训练打好基础，再开展力量训练，降低运动受伤风险。
3: 记者从杭州市文广旅局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杭州全市共接待游客552万人次，同比增长近16%，其中接待外地来杭游客393万人次，同比增长13%。杭州市文旅总消费合计超70亿元，比去年增长7.5%。
7: 昨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浙江迎来返程高峰，铁路、高速等多部门协同发力，保障旅客出行平稳有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5: 下午2点半，杭州东站候车大厅内人流如织，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不少旅客拎着行李箱，提着端午特色伴手礼，在各检票口前有序排队等候，其中就有不少外地游客。
16: 是从湖北武汉过来的，带孩子过来玩一下。这次来杭州，杭州的风景很美。
17: 我泰州来的，在这次是在杭州的西湖那边玩，环境也很好，购物体验都很不错。
15: 记者了解到，自6月18日铁路端午假期运输启动以来，上铁集团累计发送旅客约1011.5万人次，日均发送约337.2万人次，客流持续处于高位运行。杭州东站值班站长顾彦义介绍，返程高峰期间，杭州站全站到达旅客量将达到45.9万人次，其中杭州东站占到28.4万人次。
18: 杭州东站采取通宵营业的模式，晚上我们也是有很多末班车在通线的。为了适应配合我们广大旅客的需求，我们也跟市政做了一个联动，一些公共交通像地铁、公交车也会适时的延长它的末班车的时间。
15: 公路返程车流同样处于高位，受大流量影响，绍兴高速辖区内 S26、朱甬高速、G1522、长台高速、G60、杭津衢高速以及 S9、杭绍台高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缓行。在湖州长兴，高速公路事件检测系统全线运用， 对主线拥堵、事故、违停等突发状况实现秒级预警。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运行管控员李真宇说，路面平均处置时间从原先的近一分钟缩短至15秒内，效率提升4倍。
19: 整体发现处置率较之前提升了20%以上，大大提高了处理速度，特别是在节假日这种车流量大的情况下，确保了高速公路的畅通。
3: 昨天是夏至节气，这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日子，赏荷花、吃新麦面、消暑避伏，各地花市迎夏至。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20: 夏至荷花开，走进绍兴诸暨市圣赵务三村荷塘，满眼碧绿映入眼帘，粉嫩荷花点缀其间，微风拂过清香四溢，市民游客漫步在荷塘畔拍照定格下这唯美的夏至季节限定，
21: 特别清香，特别舒服，这边天然风光特别漂亮，
22: 都在拍美景，四季真的很好，是美丽的好地方。
20: 另一边的杭州西湖，今年的荷花季也正式开启，在曲院风荷，西湖红莲已经悄然绽放，伴随雨雾更添意境。杭城的各大花店里，荷花鲜切花成为当季热销品。市民小丽说，
23: 荷花就是有好运连连的寓意嘛，就还挺独特的，就是这个季节限定嘛。
20: 眼下
24: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2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4: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5: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
24: 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

0: 01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5: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

0: 新闻，
1: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2: 反映民生，
1: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
4: 周一，浙江省农业科学院领导来江调研。
3: 周二，朱素芳在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时强调，坚决守牢底线，全力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开幕。
4: 周三，江山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暨围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
3: 周四，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朱素芳、黄晓斌等参加。黄晓斌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
4: 周五，黄晓斌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
3: 周六，蛋价持续走高，江山蛋鸡养殖场抢抓行情，稳产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1号，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劳洪武率调研组来江考察文化特派员工作开展情况，江山市领导杨军、郑水根等陪同。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石门镇西山村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项目现场，了解项目建设进展，听取项目负责人关于村庄产业布局、农旅项目运营规划、特色产业培育与技术发展、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的介绍。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调研组对文化特派员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真正找准工作方向，真正拥有施展平台，真正成为有用之才，真正融入群众之中。调研组强调，文化特派员要深入了解派驻地的文化产业和技术，系统整合各类文化资源与农业遗产资源，真正挖掘好、利用好，最终形成切实可行的发展方案，产生实实在在的效益。要充分发挥文化特派员的专业优势，以团队资源整合带动品种培育，提高种植标准，建立并打响品牌，梳理独特的农产品资源，讲好西山村文化故事与农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加落地，创新农文旅发展模式。省农科院将深入贯彻一人派驻全院支持的精神，统筹全院科研资源与人才优势，以科技加文化双轮驱动为核心理念，着力打造具有农业科技特色的文化服务模式。通过派驻一名文化特派员，带动整院科研团队、技术平台和项目成果下沉基层，推动农业科技与乡村文化互融共促。江山市领导表示，将全力做好文化特派员服务保障。西山村兼具江郎山生态禀赋与农耕乐园人气基础，接下来将在主题研学、乡土植物特色展示、生态科普课程开发等方面精耕细作，让文化成为乡村振兴的持久动力。6月16号上午，市委书记、市总河长朱素芳带队检查防汛工作，并开展巡河活动。他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深入抓好防汛备汛、水污染防治等工作，确保安全度汛。副市长王展等参加。谭石溪发源于谭石镇新叶村西立山塘，至贺村镇西淤村汇入江山港。来到谭石溪谭边村流域，朱素芳开展巡河活动，实地查看水系治理情况。他强调，要提高治水护水能力，压实河湖长责任，聚焦畜禽水产养殖等重点部位，全方位加强排查整治，确保水质稳定向好。要强化预报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安全防范和值班值守，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险情。在谭石镇谭石村相关滑坡地质灾害点，朱素芳实地查看地质灾害治理等情况，详细了解应急预案落实工作。他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果断提前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安置工作，确保不落一户、不漏一人。要坚持举一反三、建章立制，深入摸排全市流域性洪水、小流域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重点领域风险，备足应急物资装备，提升应急处突能力，加大河湖巡查管护力度，

0: 建设，加强质量安全管理，确保盘涝工程效能充分释放，河道行洪安全通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6月15号晚，2026年江山市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在虎山运动公园篮球馆开幕，市领导黄晓斌、何日根、毛正彩、毛淑峰、何正芳参加，中铁一局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健应邀参加开幕式。江山是浙江省八大体育用品制造集群基地之一，目前拥有55家羽毛球生产及配套企业，年产2.4亿只羽毛球，产业基础扎实，群众体育氛围浓厚。举办江郎山杯羽毛球大赛是我市深耕全民健身、打造运动江山、体育福地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广羽毛球运动、扩大群众基础的有力举措。本次比赛吸引了全市各乡镇街道部门单位的88支队伍、近900名机关干部参赛，同时一批符合要求的社会外援选手倾情加盟，为各队增添力量，让竞技与互动氛围相得益彰。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宣布比赛开幕。
0: 6月16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和防汛防台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推进会，即梅汛期防御工作部署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抓好防汛防台、确保平安度汛的工作成效，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市长江淑芬参加。黄晓斌指出，今年我市防汛工作面临多重压力叠加的挑战，全市上下要深刻认清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以省市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演练中暴露出的薄弱点为核心，对标对表，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面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防汛备汛工作落地落细，见实见效。黄晓斌强调，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汛期不过、排查不止、整改不停工作要求，聚焦山塘水库、河道堤防、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区域、老旧危房、在建工程、交通水利设施等重点部位，动态开展拉网式、起底式、回头看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要强化预案演练，坚持防在抗前、练在战前，确保方案熟悉、群众熟知、干部熟练，推动防汛准备从纸面转向实战。黄晓斌强调，要时刻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备足应急物资、设备、队伍，随时做好打攻坚战、阻击战的准备。要加密监测预警，强化联动会商、信息共享、动态研判，打通预警信息最后一米，坚决杜绝预警悬空、信息断档、传达脱节等情况发生。要严抓值班值守，保障指挥体系畅通，突发汛情、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反馈，确保全市防汛指挥体系上下贯通、政令畅通、高效运转。
1: 6月17号下午，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进一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重要指示精神。朱素芳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大力倡导并带头践行正确政绩观，引领浙江各项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深耕理论实践内涵，筑牢正确政绩观思想根基，站稳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事事出于公心，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践行为民造福的根本宗旨，站稳百姓立场，深入实施公共服务七优享和民生夯基工程，建强江鹤经济走廊发展轴和江郎山农文旅发展轴，掌握科学决策的方法路径，坚持调研先行，充分尊重民意，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锤炼征抓实干的过硬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抓推进，夯实高质量发展硬支撑。朱素芳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曾用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12个字精准概括义乌发展经验的核心内涵，要活用义乌发展经验，加快高质量发展前进步伐，学习莫名其妙的发展思维，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把自己独有的产业基础、山水人文当作鸡毛换糖的商贸基因来深挖，

0: 出无中生有的发展道路，树立大开放才有大发展的理念，把项目落地投产作为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统筹好引进来和走出去，创造点石成金的发展实际，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推动江山工业全面起势。朱素芳强调，要强化学习成果转化，实现全域工作新提升，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全力以赴夺取半年红，坚持安全和发展两手抓、两手硬，把学习成果体现在发展实际上，落实到具体工作中。
1: 6月17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市政府第93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上级安全生产、防汛防台相关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刻吸取教训，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查白我市在矿山、危化、交通、建筑等领域的安全短板，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一失万无的清醒牢住万无一失的防线，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强化排查整治，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全面查漏补缺，重点聚焦汛期、暑期、高温等时段，紧盯工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对排查出来的风险隐患限期闭环消耗。要全面压实责任，严格按照三管三必须的要求，把工作抓在平时，落实好值班值守工作，及时响应各种信息，做好跟踪问效，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隐患的不确定性。6月18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带队开展防汛和中考保障工作检查，并开展巡河活动。黄晓兵一行首先来到贺村镇丰益村地质塌方点，实地查看塌方现场，详细了解隐患成因、监测预警及应急处置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地质灾害防范形势严峻复杂，务必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最不利情况，做好最充分准备。应急管理、资规等部门和属地乡镇要举一反三，在全市面上加强排查，对存在的隐患的区域坚决采取隔离管控措施，切实筑牢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防线。随后，黄晓兵来到电坝头水库地质灾害防范区，检查防汛隐患整改落实情况。他仔细询问了水库水位、巡查值守及地质灾害防范措施，要求水利部门进一步强化山塘水库的巡查监测，督促巡查员切实履行职责，做到定点值守、动态巡查，实时掌握隐患点变化情况，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各项防范措施精准有效。在江山第二中学中考考点，黄晓兵实地检查了中考安全和防汛保障工作，详细了解考点布置、考务组织、应急准备等情况。他强调，中考关系千家万户，当前正值汛期，极端天气频发，各相关部门要全力保障考生在极端天气条件下安全顺利参加考试。全市所有考点必须制定完善应急预案，细化应对措施，确保心中有数，应对有力，做到万无一失。
0: 近期不少市民买菜时留意到，作为日常菜篮子重要组成部分的鸡蛋，零售批发价格同步走高。面对本轮蛋价上行行情，江山蛋鸡养殖主体精细化饲养管理，稳住存栏产能，统筹产销两端，在保障市场蛋品供应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本轮蛋价上涨周期大约从四月中下旬开始，截至目前已持续一个多月。鸡蛋价格持续上涨不是偶然现象，是供给减少、需求增加等多重因素叠加带来的。鸡蛋收购价从去年每斤3元多上涨到现在每斤5元多，但蛋价难以长期维持高位，后续或将出现回落。
1: 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史潮、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

0: 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1: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

0: 福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打实。
1: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临近年底，春节联欢晚会也在如火如荼的准备当中。今年的主持团队有谁，又成了今年的热议话题。这是中国电视工作者的最高舞台，每个主持人都为主持过春晚感到自豪。然而22年前，却有一位央视主持人在主持过春晚之后的第二年毅然离职，玩起了摇滚乐。他就是魏华。可能现在已经很